0: 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6: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7: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6: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7: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6: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4: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3: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4: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3: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4: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行找范围，
1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8: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8: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听，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等一会儿，前面那份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0: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0: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0: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Yeah。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海口市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新店开业，零关税进口日用好物随心购，8月22日至24日开业有礼，免费吃冰淇淋19.9元代金券，任意消费抽1000元国际大牌好礼，政府消费券8折优惠限量派送，叠加店内折扣享折上折，就在海口日月广场西四处女座 L 层。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

0: 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1: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0: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1: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2: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1: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2: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5: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4: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6: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3: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7: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3: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7: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周的忙碌之后，让我们一起燥起来，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冲浪跑步，来场大海和椰林的感官刺激，闲情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954和你一起快乐横行。

来吧，各位，周日早上9:06，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周末大板块节目快乐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

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海口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看看浩然哥这会儿已经来了，下一个春秋等到秋，是不是盲猜一下今天应该是张扬了吧？是的，没错，这慢慢上周小马，这周张扬，下周就是我们甄姐。

节目一开始，我们依旧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哈，因为这几天都有可能会有降雨的天气过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天是有中雨，局地是大雨。市区气温是26度到33度，乡镇气温呢是25度到34度。反正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哈，刚来上班，这个温度是比较合适的。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午后可能会有下雨的这个天气过程，包括周一和周二也会有这个降雨的天气过程。周一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总体的气温维持在24度到32度之间。那周二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温度在25度到33度之间。另外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台风的最新的情况，也就是前两天在北部湾一直盘旋哈不动的这样一个台风，目前已经对它进行了编号，是今年的第19号台风，叫做紫檀，目前处于热带风暴级。8点钟的时候呢，它的中心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的方向，大概是1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当中，也就是北纬20.7度，东经107.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有8级，移速是每秒20米，7级风圈半径是100到150公里。预计呢，紫檀将会以每个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南偏东的方向缓慢移动，强度还会逐渐的加强。所以如果它还是这种就是少动的情况之下，然后持续又不消散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有可能对于广西这边的话就会比较有一个明显的降雨的天气过程哈。

最美的四月来了，说张阳呀，早啊，我还在听呢，说我好久都没有和你互动一次，遇到一次太难了。差不多一个月一次，因为现在就是三个人轮一个周日的早上的班的话，那差不多一个月哈，最多比如说那第一个人的话有可能会遇到两次。让我愿意付出所有。哦，我看到你在8点40分的时候还说呢，说周日早上听到一首这样好听的歌，谁选的歌呀？所以叫什么歌？

桑帅在8:02的时候发来了西北之旅，西北之旅是没有关键词的，但是目前我们正在招募的过程当中哈，是9月20号由咱怀疑带队去到的新疆的这样一条线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此时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平台当中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因为九月份其实对于新疆来说的话已经进入到秋天了，所以这次我们去到的路线和前段时间张扬去的新疆的路线还不太一样。我是去到的赛里木湖这条线，也就是北疆的另外一条线，而这次我们依然是去到北疆，但是北疆的另外关于秋景这条线，也就是喀纳斯那条线哈。总而言之，九月份的新疆的话，如果你去到禾木，去到喀纳斯，那树差不多已经慢慢变黄了。想要去感受一下新疆的秋景的朋友们，这会儿的话直接回复新疆来，直接加我们导游小姐姐的微信13976620142 13976620142进行详细的

我看了一下，应该上一次去到喀纳斯那条线路的话是在2023年的9月份哈，2023年的应该是9月15号出发的，到达的乌鲁木齐，然后16号开始我们就正式开启了新疆的应该是8天7晚的这样一个行程吧。那这一次呢我们稍微晚了几天，那可能秋色会更加浓郁一点点。9月16号，2023年的9月16号去到了克拉玛依的独山子大峡谷，包括9月19号我们又回到了昌吉，和旅行社的姐姐过了一个生日哈。另外包括去到了禾木，还有这个天山天池，喀纳斯，五彩滩等等等等，反正每天都会见到不同的这样一些风景，可能和我们海南的这个地貌啊，包括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想去感受一下在西北的这样一个秋景如何，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就可以了。

浩然哥说啊，他说这道恩接到了到龙塘，现在空车回太亏了，估计那个时间点尤其是周日早上哈、有点太早了，你可能稍微晚一点再回来的话应该会有单子。村村笑对人生说，主播早上好，各位早上好，今天为啥起那么早，欢迎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报道。

刚关注了一下今年的第十九号台风紫檀，未来120个小时的这个路径概率预报图啊，真的走出了像那种大的棒棒糖这种形状了，形状绕出了麻花形状哈、啊。所以受到它的影响，从今天早上的8点钟开始，一直到24号的，也就是明天早上的8点钟，广西南部、海南岛的西南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等地的一些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而其中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呢也会有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的这样一个天气情况。

看到钱说到了，说这个二维码已经过期了，是不是？你看的是群的二维码，是不是？那你直接通过13976620142，13976620142，应该是能够搜到这个春影小姐姐的微信的。我待会儿也手动的把这个联系方式发给你哈，稍等一下。

0: 手心开。浩然又补充到了，说刚刚波哥啊说的是0987，然后是浩然哥的车，这都能碰得上。范范林说到了，这首歌声音有点像星辰。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陆先森乐队哈，在《抓娃娃》这部电影当中带来的主题歌，叫做《我想当风》。思音来了，给我们发来了语音消息，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说了啥，应该是打招呼。
1: 张扬，张扬，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你们吃早餐？
0: 吃了一口。
1: 打卡了。
0: 来打卡了，问大家吃早餐了没啊？煮了俩鸡蛋，一个包子，带了一瓶 AD 钙奶。然后刚刚没有来得及，所以吃这个包子。鸡蛋的话，待会儿在广告间隙来吃哈。

所以来吧，今天早上哈，周日早上各位又起那么早，起来干啥了？有的是上班，有的是下班，对不对？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目前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这会儿来先来看到几条高速哈，包括西线、中线、东线以及海文高速都是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效率的。目前市区的话，可能在一些路口的位置会有短暂信号灯排队的情况，但整体来说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在正常等待信号灯放行之后，基本上就能够有序的通过了。那这会儿的话，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应该是在秀英大道的这样一个位置，在滨海大道过来这个哈，北往南这个方向，也就是秀英大道，整个路段的话都出现了行驶缓慢的情况。从海盛路一直到滨海大道中间的这样一个路段都有出现行驶缓慢，看看具体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大家如果这会儿知道的话，也欢迎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目前快速路哈，反正周末周天的话几乎不会出现特殊的路面情况，正常的能够通行，所以早上大家出门尤其是周日和周六几乎不会遇到堵车的情况。来吧，继续来看一看平台当中的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宇哥说啊，九点已经不算早了。对，就我们工作日的话，其实早上也是九点钟的班哈。

浩然哥不是0987吗？半半零说2187原来是浩然，是吗？他说每次见到啊，这个75811都会鸣笛，打招呼是吗？所以如果你对大家比较熟悉的话，尤其是对我们的听友比较熟悉哈，有的贴了我们的这个 logo 的，各种车贴的，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都在路上跑的，那肯定就认识了。

另外，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8:29的时候，海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海南岛南部海面从8:29开始，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这样一个防范的工作。那同时，受到最近的持续的降雨的这个影响，8点钟的时候呢，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以及海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结合目前的这个环境条件背景，预计24小时，长江县的这个七岔镇，包括岔河镇以及王下乡石路镇、乐东县尖峰镇，降雨诱发的地质灾害有一定的风险，为4级风险预警，也就是蓝色预警。守你的

0: 朋友们，您说到了，说错了，8271哈，8271，这位朋友有没有在收听我们节目？大汉半林在问，是的，我们哪位听友？新闻嘴你来了，说这样生活好，我来打卡，欢迎欢迎。你这会儿是在哪儿听我们节目？继续来看看林这边发过来的语音消息，好像说到了秋海大道到金盛达这边，是不是？听听看，说了啥？
1: 张阳兄，早上好，周末愉快啊，周末愉快，
0: 周末愉快。
1: 再到金盛达，50米吧，有一只小可爱呀、啊，小花猫啊，有喜欢的就去抓它。这样一会儿就没了。
0: 说到应该是
1: 在左边最后的左边，到你那里。小花猫，
0: 秋海大道快到金盛达，差不多50-100米的这样一个位置哈。左边有一只小花猫趴在那儿，左边应该还好吧，不是在快车道哈。说一会儿就不知道怎么样了。如果大家有需要的或者想要去看看的，赶紧去抓它吧。还有一个20秒的语音，听听看他说了啥。清风随你补充到了，说8271是我，那就是刚刚我们看看半汉半里说到的，是不是？林，还有一条语音消息，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50米还是100米，快到几分达了，到你了。尤其小花猫在左边了。小可爱啊。
0: 为啥你发了两遍呢？秋海大道快到金盛达，差不多50-100米的位置哈，左边有一只小花猫趴在那儿。如果大家行进到这个路段的话，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如果大家在附近的话，看看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哈，可以去看一看。林勇回家。

有去赶海的朋友们吗？昨天我在朋友圈看到好几个，应该是今天凌晨的时候吧。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你的收获哈。我看到那位朋友应该是捞了一桶半，反正就是一桶底的那个螃蟹，收获颇丰。

刚刚找了一下，包括容山寮的这个鱼市的时间，以及北港岛的这个赶海的时间哈。稍后我们也来设置一组关键词，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看一看。稍等一下，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9:28，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同行，我是张扬。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半点回来之后哈，来分享到今天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是赶海，一个是关于去到容山寮这边比较新鲜的鱼货的时间，大家可以来详细的了解了解。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你也可以直接分享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你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9: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8: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9: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7: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9: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7: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9: 交通九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一周的忙碌之后，让我们一起燥起来，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冲浪跑步，来场大海和椰林的感官刺激，闲庭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954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晚各位，周日早上的9:36，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看浩然哥说到哈，说张扬呀，你平时打车是哪个平台呀？上次猫头鹰女接到你的单子，我看看有没有那个机会。我一般平时两个平台换着用吧，滴滴和高德地图都在用。高德地图我就直接选了，然后滴滴呢也是前边的，反正就是多选，然后他随机打到哪种是哪种。高德因为他有很多服务商嘛，所以也是差不多把我能够接受的那个价格范围哈先全选了，然后随机分配。

向滨海大道和海盛路中间的路段是出现了拥挤和缓行提示，目前这会儿的话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效率了。在海港路北往南的方向有缓行提示，但整体来说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其他路段包括海珍岛进出岛的方向，龙坤北、龙坤南、迎宾大道、秋海大道、秀英大道、长同路，另外几条高速啊，东线、中线、西线以及海文高速都是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效率的。但目前这会儿我们关注到应该是琼州大道，不对，国兴大道这边，也就是省博物馆的这个位置，还是在应该是辅路的这个位置啊，会有一小段行驶缓慢的情况。省博这会儿应该已经开了吧，反正周末哈，我连续应该是工作日去，然后周末去过一次，人都贼多。

省博，如果你还没有去看，因为它这个展的话，特展是持续到10月8号左右，这段时间没空的话可以晚一点点去。目前正在展出的特展是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玉树公主，以及还有穿着婚纱的那个有个造型在跳舞的那个瓷器哈、也特别特别的漂亮。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进门之后的左手是一号厅，然后特展二号厅也在右手边那个位置，所以如果你去到了省博的话，两个位置你就去可以逛一逛。另外呢，在这个月结束之前，也就是月底就结束了，还有已经开了好几个月的，应该是五号厅吧，也是上次张扬去过的，它是关于一个荔枝的特展，你也可以去逛一逛。

小岛说啊，说他有接过张扬，如果大家想接张扬的单啊，可以在上班时间点前20分钟在安宁路那边蹲他，差不多我一般提前20分钟出门。

不一定哈，因为其实那边还真的打车蛮多的，因为我碰到过好几次，在楼上，因为我担心，比如说我一般下单的情况，那可能距离我还有一点点距离，但有的时候呢，他就在楼下，尤其是打到出租车那种情况，然后从安宁医院出来的这样一些人，那可能有的人也要坐出租车，所以那个出租车司机就直接跑了，经常我遇到过好几次这样的，接着我的单跑了，给我取消了。

没有哈。有绿色的应该是出租车，它是那种站点的，我碰到过好几次，应该是在滨海大道的位置，是不是？目前消防车已经赶到现场了，这会儿的话火势有点凶，底盘已经完全烧起来了，那估计待会儿应该就只剩这个车的骨架了。看看阿初来给我们补充补充哈，具体是哪个路段。

阿初这会儿来了，给我们分享来了两段视频。这是在滨海大道上吗？看着这个路和树啊，有点像滨海大道。消防车都来了，有这个车冒烟了。什么车呀？油车、电车，应该是在滨海大道的位置吧？我来看一看呢，视频有没有在说话呀？没有什么不规范用语吧，朋友们。

万万您说到啊，说这个八二七幺，你贴那么多车贴，下次碰到，75811送张黑色的车贴给他哈、啊，给万万里，黑色车贴不好找了，现在几乎都绝版了吧。

来吧，各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情况哈。目前离我们省比较近的，那就是处在北部湾的这样一个今年的第19号台风，叫做紫檀，在北部湾依然是回旋扫动，是不是就不走了在这儿？看它这个路径啊，估计到28号的时候会往这个广西内部来移动，那所以可能就会带来比较持续的或者说长时间的这样一个降雨，那有可能依然会引发洪涝啊等等一些次生灾害了。另外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年的第18号台风，叫做沙德尔，已经在今天的凌晨2点钟的时候加强为超强台风级。早晨5点钟的时候，它的中心位置位于距离美国关岛塞班北偏西的方向，大概是6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当中，北纬 20.8 度，东经 143.0 度。那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有16级，中心最低气压是有935百帕，7级风圈半径是300到4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是120到150公里，12级风圈半径是50到60公里。你好像说过，预计沙德尔将会以每个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增强。25号之前对于我们国家近海海域暂时没有影响，但是看这个路径图啊，比如说26号、27号、28号，那就会朝这个东南沿海来靠近，那比如说会影响到台湾省包括福建省这样一些区域当中。

还有一个台风，目前是三台共舞的这样一个情况。今年的第20号台风叫做简拉维，它的中心位置早晨5点钟的时候呢，位于台湾省台北市东北方向，大概是115公里的东海海面当中，东海南部的海面当中，也就是北纬25.8度，东经122.4度。7级风圈半径50到100公里，预计将会以每个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的方向来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将会在24号在台湾海峡这个减弱消散。

浩然哥说啊，黑车贴以前我有很多，不过都发完了，你应该用的是九宫格是不是？九宫格输入法。刚刚阿初分享到的应该是在滨海大道的位置，欢迎来具体和我们补充一下。目前消防车是已经赶到了现场了，从这个视频来看的话，车辆前引擎盖已经打开了，然后呢在这个底盘是有非常明显的着火的区域，那估计是电车起火。提醒大家行进到这个路段的话，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分享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人生未来说，张哥岛欢迎各位，早上好。

来吧，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老款车贴啊，几乎很多朋友都已经没有了，所以刚刚说嘛，什么蓝色的那个方格那个方形的，还有刚刚说到那款黑色的，几乎都没有了吧。

对，没错啊，提醒大家，刚刚上个小节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设置到了一组关键词，你可以直接来回复，应该是赶海到平台当中来了解一下刚刚我们说到的。因为我看到朋友圈凌晨的时候吧，有朋友分享到的，拿了一个桶，抓了一个桶点的螃蟹，都堆起来了，可以来了解一下具体包括容山聊这个渔船靠岸的时间。今天23号，那容山聊这边渔船靠岸是晚上的10点钟，2324往后推就是10点钟、11点钟和11点40。你可以具体来看一看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应该是赶海到平台就可以。

另外还有一张图是北港岛八月啊，八月下旬赶海的这样一个时间表，你可以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今天是23号，那我看到那个朋友圈，应该就是吧，凌晨2:20，干潮的时候，也就是下海的时候。村长李瑞说呀，台风绿，强台风黄，超强台风红。是的，目前的今年的第18号台风叫做沙德尔。在25号之前，对于我们国家包括海域没有太大的影响，但目前它的等级很高，16级。所以希望过来之后慢慢减弱吧。从这个路径图来看哈，27号包括28号，可能它的这个风圈半径就会覆盖到整个台湾省，那包括福建，如果再往这边来的话，那可能广东也会有一些影响。

来吧，各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上个小节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说到了关于这个国兴大道哈。目前国兴大道的话，辅道的位置和主路的位置，尤其是主路可能最右边的右侧的这个车道的话，依然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包括网约车，比如上下客。省博这个时间点儿，那有可能是这个去的，然后要把车停到里面的，所以这个路段的话，通行压力稍。

提醒大家，如果要看图片哈，想要了解关于我们刚刚说到的赶海的日期，直接回复关键词赶海到平台当中就可以了。包括北港岛8月中下旬的赶海时间，以及我们刚刚说到的如果要去龙山寮渔船靠岸的时间，都可以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可能时间点不是那么好哈，因为现在的话已经到8月尾巴上了，所以可能晚上的时间有点晚，包括10点钟11点钟然后12点过，可能凌晨一两点也会有，这是龙山寮渔船靠岸的这样一个时间。如果想要买到新鲜的渔货，正好在这附近住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赶海的时间，刚刚说到的关键词当中哈，两张图片，一个是赶海的时间，一个是容山寮的余氏的时间。赶海的时间的话是北港岛的赶海时间，大家别跑错了。我就这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9:59，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同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关注一下最新的整点宣传。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分享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再次提醒大家，应该上时段哈，有听友和我们分享到了一段视频，但目前还没有确定到底是在哪个路段有车辆着火了，大家如果这会儿知道的话，或者在这附近的话，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口市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新店开业，零关税进口日用好物随心购，8月22日至24日开业有礼，免费吃冰淇淋19.9元代金券，任意消费抽1000元国际大牌好礼，政府消费券8折优惠限量派送，叠加店内折扣享折上折，就在海口日月广场C4处女座 L 层。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呀，谁拽我？有章鱼。
3: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6: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3: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6: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3: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6: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3: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8: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7: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9: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0: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

0: 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4: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3: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4: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5: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4: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5: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周的忙碌之后，让我们一起燥起来，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冲浪跑步，来场大海和椰林的感官刺激，闲情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九五四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1: 来吧，各位，周日早上的10:06，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此刻哈，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如果想要了解到关于北港岛和这个北港岛的赶海以及容山寮的鱼市的时间，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赶海到平台当中。

0: 云动妈妈来了，说娃娃的收音机啊也可以听954，我来看一看这个收音机长什么样子。
1: 快快乐轻轻松，
0: 哎呦真可爱，这个收音机真可爱。

你说你踢这么多干啥？心不随你呀、啊，好几个重复的，我看看。沙啦啦啦啦，沙啦啦，年轻你。重复了1、2、3、4个吧，差不多。沙啦啦啦啦，我还有那个红色的，那个异形的应该也还有，不知道能不能找得着。那异形的是磁吸的，小心别人给你抠走了。看到阿森还有嘉欣都在回复到感慨，另外我们也听大家哈，目前我们在9月20号出发去到新疆的行程，换一带队去到新疆喀纳斯秋景的这条线路正在招募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想要去到新疆看一看不同的秋景，包括和睦包括喀纳斯的话，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是想一想新疆到平台。刚刚有朋友在说啊，这个微信二维码已经扫不进去了，你也可以直接发了关键词之后，张扬手动给你发我们导游小姐姐的联系方式，13976620142 13976620142，你可以直接加微信之后来和春影详细的咨询咨询。在路上哈，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大家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哎，有朋友抢到了赵雷北京的演唱会吗？我2天都没有抢到，但是还好哈、下周会二开，我要再抢一抢。但是据说目前北京场的这个周边的酒店呢，已经开始涨价了。

0: 这是来自回春丹在乐队的夏天第三季当中哈、带来的翻唱的歌曲，叫做彩虹的微笑。来吧，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刚刚说到哈，问问大家有没有抢到赵丽演唱会，或者计划要去北京看演唱会的朋友们，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我朋友圈有一些抢到了，有一些没抢到。然后前两天还有听友群当中啊，听友群有听友在问，就说要不要去北京看这个赵丽的演唱会，不知道这位听友抢到了没。28号会二开，总共是有三开，
1: 在鼓楼下面，
0: 所以大家可以来持续的关注关注。
1: 在鼓着，
0: 另外哈，应该再隔一段时间还有三亚周杰伦的演唱会，好像是三天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1: 迷惘的，
0: 但是时间的话应该是在12月份了，演出的时间哈是12月份。

继续来关注一下，海南省海洋预报台在10点钟的时候发布了风暴潮蓝色预警，受到台风紫檀的这样一个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中午，海南岛的西部、北部，包括文昌市、海口市、澄迈县、临高县、儋州市，昌江黎族自治县，包括东方市沿海将会出现20到50厘米的风暴增水。上述市县包括沿海路段的话，将会出现可能达到当地的这个蓝色警戒的潮位的高潮位。目前哈，风暴潮预警级别是为蓝色级别。什么意思呢？就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在说下暴雨的时候，叠加风暴潮的这个影响，排水不畅，就是这个原因。

赵雷的鼓楼，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次提醒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哈，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另外我们也持续的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刚刚说到了今年的这个第18号台风的这个影响哈，包括19号台风的这个影响，紫檀早晨五点钟的时候，它的中心位置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的方向，大概是1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当中，中心最低气压是992百帕，七级风圈半径是100到150公里。所以受到它的影响，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天有中雨，局地是大雨，市区气温呢是26度到33度，周一周二工作日的这个天气哈，周一可能局地是暴雨中到大雨，总体的温度都维持在23、24、25，最高温度32、33度之间。

说完周杰伦，这个大麦就给我推送了啊。11:18抢票，三亚站的这个演出，18、19、20，对，没错哈，12月18、19、20，连续三天在三亚的体育中心白鹿体育场来开演，所以大家如果关注的，想要去到现场的，可以来抢一抢。

0: 好一点。
1: 刚刚说到周杰伦的演唱会是在11:18开抢哈，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连续三天，12月18号到20号，周五、周六、周日的这样一个场次，大家如果想要去到现场的话，可以来预约一下，因为就在差不多。

0: 播不到一个小时之后了。来吧，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平台当中有朋友说想听一首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版本哈，来自任贤齐《朋友的酒》。
1: 快把酒，
0: 哎，我很好奇哈，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周董的演唱会，三亚的演唱会的话，它有一个看台580元大屏观演区，这个是什么东西？有没有去过现场的朋友们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看台刚刚说到的580，然后再往上的话780、1080还有1380，内场的话总共三个价位，2380元和2080元以及1880元。

浩然哥说啊，你看看我的有没有重复的。哎，每次我还要猜一猜你这个九宫格到底打的是啥。看了一下哈，应该是没有，是不是？哎，重复了一个呀，那个方形的蓝色的，其余的应该都没有重复了。有这个瑞兰汽车的村长的他们的活动，还有文明好司机反诈的，以及经典款的那个954异形的，还有一个异形磁吸的，包括这个是和交警这边联名的，穷开心穷 A 是不是？乌漆麻黑左下角那个有点偏，都是颜色都褪色了是吗？这是954的忠实粉丝了。

乐乐姐姐说啊，说张扬怎么不跟着唱了，一直不打招呼，就想听你唱歌，这歌我不会呀，这挺有点的。盘来了，我来看一看大屏观演区580的位置。哦，没看着，我看看。

深绿色，哦，那就是控台，因为它本身控台中间嘛，那可能就会影响一些视线，那真的看不着啊。也就是在看台正对着控台的那个位置。如果周董在舞台中间的这个位置的话，包括延伸舞台这个区域的话，那依然是看不着的，只有看左右两边的大屏了。然后再买一个比如说蓝绿场的那种

0: 四百焦段的那种长焦段的手机拿到现场去，应该还是能够拍到不错的照片的。
1: 干了这杯，打上歌唱，好朋友，好朋友，今宵多欢畅，就像朋友。
0: 应该也不是那么好抢吧，580的这个位置，因为相对来说的话它的数量比较少，对吧？但整体来说周董的票应该都不太好抢。小陈说啊，要车贴暂时没有车贴发放啊，大家等我们后续的一些活动吧。如果有发车贴的活动，我们都会滚动在直播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

上次在海口是不是？价位有区别吗？因为我看到那场的话，最贵的是2380。最便宜的，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看台正对着中控台的位置，580的这个价位。然后其余的，比如说左右两边的，这个是1380。然后再往中间这个位置靠的话，那价格也会降一点点，1080。780的是最少的。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0:29，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关注一下半点宣传。半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到更多内容哈。如果要去三亚看周董演唱会的，今天开票，注意定好闹钟。我是抢了两轮，周五那天吧，对，没错，周五那天抢了两轮都没有抢着。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5: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6: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5: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6: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

0: 凳。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6: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5: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6: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5: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7: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5: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7: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一周的忙碌之后，让我们一起燥起来，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冲浪跑步，来场大海和椰林的感官刺激，闲庭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954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吧，各位，10:37，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同行，还有半个小时要吃午饭喽。阿毛说呀，说张扬呀，你小的时候是放养还是规矩养？我应该属于放养的状态吧，因为我6年级就完全去读寄宿学校，然后到初中、高中再到大学。唯一其实和父母相处长的时间是在成都工作的那3-5年的时间，然后和爸妈一块儿住，但其实也会有很多的这个矛盾，所以我以后的打算那肯定是不太愿意和爸妈一块儿住。

看到句号说到了，说电动车路口能这么走吗？得看具体路口。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就是二次过街通道嘛，只要你在我身边，对吧？有左转弯绿灯的路口，非机动车道在左转弯灯亮起之后，靠路口中心点的右侧沿切线方向左转。

0: 好，现在海口有一些是有这个二次的过街的这个线的，那些路口是可以的，然后其余的正常的那就是四个路口的这种还是过了之后再过吧。反正目前比如说我骑自行车是这么操作的。
1: 现在见但也不见，心碎了飘荡在海边，你抬头就看。
0: 花子哥来了，说小的时候吧，在家放养，在学校是圈养，六年级就开始住校了。哎，差不多，我也是。
1: 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边走。
0: 而且我们初中的时候住宿条件非常非常的差。
1: 我不变的誓言，多眼泪断。
0: 因为那会儿的话，其实还没有专门的给到我们初中的学生的这个住宿的寝室，到高中之后吧。对，到高中之后才有专门的。然后到后来是因为高中没有住满，所以有一些初中的学生可以去住高中，就大哥哥就学长他们的一些宿舍。一般情况下还是大寝室那会儿。你想08-09年那会儿条件本身也不是特别好，当然就是还是有学校的原因哈。来吧，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再次提醒大家，这几天的话都会有降雨的天气过程，尤其是工作日之后哈，可能有的地方呢会出现这个局地暴雨的情况，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记得带好雨具了。同时目前的话是三台共舞，包括18、19、20号台风，有紫檀、简拉维、沙德尔，刚说到的是沙德尔，今年的第18号台风。目前距离我们国家还比较远，但是在25号之后，可能对于比如说东南部的沿海，浙江、福建和台湾省，那可能影响就会比较大哈，因为它目前的等级是很高的，超强台风级。

0: 因为本身小的时候，比如说一到五年级那会儿，我妈应该是在水泥厂工作，然后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还是想着说要回家带孩子，所以就差不多全职带孩子这种状态。但是又发现后边还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哈，然后又还是去上班了。
1: 无法不爱你呗。
0: 哦，因为那会儿本身工资不是特别高，你也爱我。然后那些时候好像还要缴什么学杂费什么之类的吧。然后六年级，因为家长没有办法管孩子嘛，所以六年级就把我送到寄宿学校去了。然后从那之后，就是初中、高中都在外边读，距离家有点距离，那可能一个月回家一次，或者说一两周回家一次。再到高中考大学，那就去到成都了，
1: 做什么都可，
0: 那就更聚少离多了。所以再到后来，比如说大学毕业之后，大四出去外地实习了一年，再回到成都，应该差不多确定工作之后，我爸妈才和我一块儿住的，到成都之后哈。所以也就大学毕业之后三五年的时间，再到海南，他们

陶喆带来的爱很简单，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再次提醒各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还设置到了一组关键词，你可以直接来回复赶海到平台当中来了解一下八月中下旬北港岛的赶海时间，以及容山寮的这个渔船的靠岸的这个时间哈，直接回复关键词赶海就可以了。

续来关注一下海南省海洋预报台在10点钟的时候发布的海浪蓝色预警。说到台风紫檀，目前它是热带风暴级，它的这样一个影响哈，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中午，北部湾海面有3到4.8米的大到巨浪。那东沙附近，包括雷州半岛以东、海南岛以东、西沙附近、中沙附近、南沙附近的海面会有2.5到3.5米的大浪。海南岛以南，包括全罗海峡海面。会有2米到2.8米的中到大浪，然后三亚市、乐东黎族自治县、东方市、昌江黎族自治县，包括儋州市临高县近海海域的话，将会出现2.5到3.4米的大浪。所以刚刚我们说到的这样一些区域当中，大家如果要去海边哈，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看到有朋友在问，说去新疆回复什么样的关键词，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平台当中，然后有一个链接，你可以直接点链接进去哈，然后里面也有我们的春影小姐姐的联系方式，13976620142 13976620142，因为那个微信二维码是已经过期了，在工作日的时候他们估计会重新更换一下。秋天的新疆真的特别特别的美，刚刚上个小姐还在说呢，张扬是在23年9月15、16号差不多到的乌鲁木齐，然后我们就开启了8天7晚的这样一个行程。哎，就有点像这个歌里面的这个感觉。

0: 包括看了一下哈，我刚刚又找了一下我朋友圈，二三年才来那会儿，我是二三年四月份来的海口，然后九月份带队我们去到了新疆，第一条视频是相当于一个记录我们到新疆的这个流水线生产的视频啊，就怎么去的，然后我们在这个飞机上待了多久。包括第二站呢，我们去到了独山子大峡谷，第三站我看看视频，应该是去到了禾木，也就是禾木村，这个地方特别特别的漂亮，尤其是航拍的这个视角，包括如果你去到了山坡上啊，等一个夕阳，特别特别的美。第四站的话找一找视频，是去到了喀纳斯，喀纳斯的秋天，也是用到了航拍的这个视角，看到了整个的喀纳斯这个湖。第五站去到了光影调色盘最美低滩的五彩滩，
1: 是
0: 第六站，我得再来找一找。第六站是去到了海上魔鬼城，峡谷神韵，海滨风光。第七站我们去到了距离乌鲁木齐比较近的天山天池，然后第八站呢去到了库木塔格沙漠，这也是城市和沙漠比较近的这样一个景观。总共八天七晚，最后打道回府。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跟着咱幻姨哈，这次去到新疆的这条线路，去到喀纳斯，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直接回复关键词叫什么呢？新疆就可以了。也可以直接来添加导游小姐姐的这个微信 139-766-20142 139-766-20142。青春纪念册又说到了，新疆有不同季节的美，是的没错，所以春夏秋冬都该去哈，尤其是刚刚说到的禾木，冬天去又是另外一番感受了。

乐的姐姐来了，说出太阳了，还有点晒啊。是的，刚刚这导播间也看到了，他说早上天阴沉沉的，然后吃完午饭呢，想骑共享单车去公司上班，加班是吗？今天还去，这会儿有太阳，但这个天呢也是阴晴不定的。

反正当年啊，这样一些歌真的非常非常经典。说到了刚刚提到的《天涯》，爱乐团，然后当年和他打 PK 的，我觉得其实就是飞儿乐团了。

0: 选他的命运。
1: 来吧，节目最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预计呢，24号的8点钟到25号的凌晨2点钟，海南的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将会停运。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受到第19号台风紫檀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海南岛包括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等地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所以为了确保这个旅客以及列车的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了旅客的列车开行方案。预计呢，从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永广高铁的这个部分列车停运。那从明天早上的8点钟到25号的凌晨2点钟，海南高铁西环段的部分列车将会停运。因为天气的原因哈，部分列车可能会出现晚点的这样一些情况。铁路部门呢将会持续根据台风的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来调整列车的运行方案。大家可以根据比如说12306的网站，或者是12306手机 APP 以及车站的公告，来关注一下你的这个出行的行程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
0: 包含了多少的猜疑，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他的秘密。
1: 继续再来和你分享一下目前三台共舞的这个情况。今年的第19号台风刚说到的紫檀，早晨5点钟的时候，它的中心位置哈，位于目前10点钟又更新了，广西北海市西偏南的方向，大概是15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当中，中心最低气压

0: 是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是100到150公里。因为它目前是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少动，所以24号，也就是明天傍晚开始呢，它会以每个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偏北的方向移动，会到广西。所以广西比如说中下游地区的话，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强降雨，那中下游也有可能会出现次生一些灾害，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目前今年的第20号台风在台湾省这边附近哈，但是目前它的这个影响的话不是那么大。10点钟的时候，它的位置位于台湾省台北市东北方向大概是11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当中，预计它会以每个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的方向来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还有一个是目前对于我们国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它的等级是比较高的，叫做沙德尔，今年的第18号台风。目前它的位置还在距离台湾省台北市偏东的方向是2000多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当中，所以25号之前对于我们国家都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在27、28、29号之后，可能对包括福建省、浙江省以及台湾省的影响会比较大，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和关注。来吧，再次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我是张扬，那明天早上的9点到11点，家在海口，我们和你不见不散。下午的5点到7点是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继续来陪伴大家，拜拜各位。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5: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4: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5: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4: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5: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

0: 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1: 每到中秋夜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海口市中缅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新店开业，零关税进口日用好物随心购，8月22日至24日开业有礼，免费吃冰淇淋19.9元代金券，任意消费抽1000元国际大牌好礼，政府消费券8折优惠限量派送，叠加店内折扣享折上折，就在海口日月广场西四处女座 L 层。
6: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4: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3: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3: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3: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 交通局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8: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7: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8: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9: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8: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9: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接电，突然倒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险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1: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0: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1: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2: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2: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1: 交通9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 这里是交通9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海口市中缅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新店开业，零关税进口日用好物随心购，8月22日至24日开业有礼，免费吃冰淇淋19.9元代金券，任意消费抽1000元国际大牌好礼，政府消费券8折优惠限量派送，叠加店内折扣享折上折，就在海口日月广场C4处女座 L 层。
8: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0: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2: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8: 一根牵引。

0: 女生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呀，谁拽我？有章鱼。
3: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2: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3: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2: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3: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2: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3: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0: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9: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0: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9: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0: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9: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0: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傻人有傻福吗？我都快成傻逼了。我的福呢，不是说不劳而获吗？我都这么懒了，我的祸呢，不是说爱拼才会赢吗？我衣服是拼西西，吃饭是拼好饭，打车是拼车，我这么拼什么时候赢？有时候你出门走走，就会发现躺在家里有多舒服。不要试图跟我比懒，因为我懒得跟你比，比我优秀的人比我还努力，那么我努力有什么用？烂泥烂得好好的，你非要把我扶上墙。我每天躺平，那何尝不是一种自律？风吹哪叶读哪叶，哪叶不懂思哪叶，天无绝人之路，绝起来还真没路。360行，行行干破防。作为一个过来人，我给年轻人的建议是不要过来。

与其逼自己一把，不如放自己一马，一时摆烂一时爽，一直摆烂一直爽，先苦不一定后甜，先甜一定是真的甜。永远不要因为赖床而感到自责，因为你起来了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他们都说我无路可走，但是我还有死路一条，走一步算一步，实在不行死半路，输在起跑线。

觉得我丑的给我点星巴克，觉得我长得好丑的给我点麦当劳，觉得我奇丑无比的给我点肯德基。如果我没收到外卖，说明我在大家心目中非常完美。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6: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5: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6: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5: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6: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7: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6: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8: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6: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8: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6: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8: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9: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音乐。

上海的 Les， 高中女的，现在都是唱死黑框眼镜，太长颈鹿裤子，又会摇滚双人 Rubber Bass， 亲爱的故事也是硬汉装置，手中的弟子大法烧身的，最流行的 Rubber Bass。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每到中秋夜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0: 海口市中缅日月日用消费品。

0: 免税店新店开业，零关税进口日用好物随心购。8月22日至24日开业有礼，免费吃冰淇淋19.9元代金券，任意消费抽1000元国际大牌好礼，政府消费券8折优惠限量派送，叠加店内折扣享折上折，就在海口日月广场西四处女座 L 层。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5: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4: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5: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6: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6: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

0: 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1: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0: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1: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险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9: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5: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9: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8: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9: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8: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9: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傻着我该思念谁，仍然前进还是不肯安歇，微带着后悔，寂寞傻着我该思念谁。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呀，谁拽我？有章鱼。嗯，
2: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1: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2: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2: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2: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7: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6: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

0: 近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0: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2: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0: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2: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5: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每到中秋夜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3: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4: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3: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4: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

0: 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1: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来了老弟，来了老弟，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了老弟。

准备好了呗。反正我先准备一下啊，来开个场，各位周四快乐同行，17:07，准时向您报道。

0: 好嘞，接下来来和各位好朋友打打招呼，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新朋友啊，如果你现在也在收听九五四，九五四快乐同行，向你传递并分享快乐。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微信平台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进入对话框，先来的都是老朋友啊。
1: 听长哥，打卡了喂！
0: 哎，接下来要欢迎村里坏坏的魔兽，肥波肥三叔，欢迎够够了。

0: 哎，出乎意料哎。好嘞，这既然这首歌都唱起来，听众朋友们，感谢收听本期节目，再见。好，欢迎奔跑的牛，受够了，还有笑对人生和这个挖机小球两个人都发了一样的声，都说要搞起来，搞啥玩意儿啊？搞，不能乱搞。
1: 成长，成长，全部好。
0: 哎，好。
1: 我开拖拉机来了。
0: 哎，好嘞，好好搞装修啊！这是装修界的朋友啊。需要空调钻孔，跟我说一声啊！我最近经常练钻孔，啊。好，欢迎惠师傅
2: 来了，通宝
0: 来，今天必须唱一首。

接着我们来欢迎半汉半离，他说这辆车车的车尾啊真的是爬了一只壁虎，之前只看到别人贴壁虎，贴假壁虎，哦真的，但是这个壁虎它不太懂车呀，它爬错了车品牌呀，它可能只知道自己出现在 BBA 的某一台，结果它爬上了个奔驰标啊。你告诉一下那壁虎，以后看着四个圈就往上跳啊。好，欢迎坏坏面前的男人。

面前的男人说，哎，又被中航新创的177电池给我摆在家里休息了啊，带薪休假是不？安慰安慰我吧。那最好的安慰大过莫过于就是什么呢？莫过于是别人也和你一样，比如说我不是车上也是这个电池吗？我不还照样上班？

如说青海行者的快乐源泉，还有观海听涛。他说我要问一下哈 ，Smart 精灵六的性价比如何？然后全系标配的激光雷达智驾，硬件很足，但保值和后排空间有取舍，同价位值得入手吗？其实我自己觉得哈、那 Smart 精灵这个品牌呢，我倒是经常推荐，不过

如果说到性价比，我平时经常推荐的是一号和三号啊，后面出的那几个型号，我个人觉得你自己看价格吧，就体现不出性价比了啊。

0: 我们今天这里还来了一位新朋友啊，叫勇。我来听一下他跟我们说什么。
1: 村长帮我曝光一下这个师傅，这个平台也没有退回来给我。
0: 嗯，然后出什么情况了呢？
1: 打了车他加我附加费在上面，现在海口都没有这种现象了。
0: 哦，看到了这个。那这么说，勇是一位乘客哈，然后呢，那个坐了车之后呢，附加费给打了7块钱。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那这么说，之前我也被打过啊。好吧，那这样子，我们请一些师傅出来哈。我们收音机前不缺这个网约师傅，大家各位新师傅、老师傅、嫩师傅、不太嫩的师傅啊，这个大家帮忙给说一下，就是现在啊。如果说这个给乘客打这个附加费啊，比方说打7块钱，这个合不合理啊？大家帮忙给说一下啊。

好了，我们刚好利用这个间隙啊，我们稍微详细一点的来说一下，就是刚才观海听涛说准备考虑这个 smart 精灵六号这个车啊。其实六号这个车在现如今已经大家非常明确了，都是纯电为未来发展方向的前提之下哈。这个精灵呢推出了一个三档 DHT 的插电混动车型，很明显啊，这套系统它当然用的是吉利的系统啊。其实我相反觉得像做这种混动相反也不算是这个 smart 精灵的该有的调性。其次呢，这个车型目前它的这个性格呢相对在品牌啊和价格之间相对有点分裂啊。之前一号和三号为什么有性价比呢？因为之前其实高举高打，原来呢这个车定价定的偏高，销量起不来，然后呢在市场上是真正的接受了市场毒打之后啊，于是一号和三号是真正的低下了头，然后呢降下了价格，于是有了性价比。然后在一号三号之后，后来又推出了几个系列产品啊，然后又把这个价格又拉回去了。而且呢想要走一下妥协市场的路线，比方说前面还有一款增程产品，现在又用上了插电混动产品。所以第一，价格不便宜；第二，买插电混动何必买这个品牌呢？你说对不对？你要是想买纯电的啊，妥妥的就考虑像精灵一号和三号啊。来来来，说一下

来，先看一下这个坏坏面前的男人啊。他说，所以说打车就用滴滴和高德，你这写的啥玩意儿？和缺德？你以为我不认识字吗？你以为你故意改成个缺，我就不认得这叫高德了吗？他说用同城那些被坑很正常，车价低，自己都什么不整你整谁？等一下，那照你这么说，人家是用的是同城吗？我来看看啊。我的天哪，我看了第二张照片哈，刚才那位叫勇的朋友，他被打了7块钱附加费哈，车费是12.88元，然后加了7块，19.88元，居然是这一次的这个上面这车牌号居然也都显示出来了。然后这上显示的是拇指出行的张师傅，这样我们只念个尾号啊，车牌尾号9875，就是刚才这位叫勇的朋友说的这个给打了7块钱附加费的哈。

0: 好，接下来啊，我们有请这个大胡子海哥给我们报条路况。
1: 我新买的村长哥，
0: 哎，
1: 插播一条路况：海秀中路东向西方向桥中路段，从龙华路口的红绿灯到桥中隧道的红绿灯，受学生报道的影响，车辆行驶缓慢，过往车辆请尽量靠左侧行驶。村长哥，周日愉快，大家。
0: 这今天也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了，字正腔圆的。

对，今天呢这个话题刚好也聊到这儿了哈，刚好我们这里有一位听友叫荣啊，专门跟我们反映了，就是刚才打这个车啊，被无端端的打了7块钱的附加费，那究竟这个7块钱是该打还是不该打，可以打还是不可以打，合理还是不合理。那么既然是有朋友说啊，不要用其他的平台来打，说打高了活该那意思啊，那我就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大佬了啊，你们平时站在替双方考虑的角度之下，你们认为现在打车用哪个软件啊打车是最好最合理，也是站在消费者角度最省钱，你们给建议一下啊。

0: 我也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一打打七块钱附加费的啊。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啊，这阿勇给我们发来的第三条语音。
1: 村长，像你这种师傅乱添加这种附加费，我要找什么部门来投诉他？比如像找那个交通运输局，能投诉他不？
0: 这得要问问大家啊。这个看，首先第一个，我自己在想啊，第一个得看平台。理论上讲，这个交管局也是可以投诉的啊。然后我们来听听大家的建议。那这样子，各位老师傅们，你们给出一下主意啊！你们今天不要只是当个看客了，今天得帮帮忙。
2: 是，
0: 就如果出现了，第一个你们先说打着七块钱附加费合不合理？第二，如果出现了，通常应该怎么投诉？哎，当然了，你们肯定也不愿意把这个说怎么投诉自己，投诉同行，是不是不愿意说？是吧？不愿意说，也说一说啊。好，有朋友就给建议了，说还是滴滴实惠一些啊。奔跑牛说，打网约车要打大平台呀，有保障，小平台投诉都没有地方投诉，客服都找不到，司机被坑，乘客也被坑。那刚才这个七块钱的附加费的这个收取啊，是不是跟就是这位叫阿勇的乘客打的这个平台有关系呢？你看他这个后头叫拇指出行啊，这个确实我们平日在这个海口路面上见到的不多呀。我看到了啊，就是阿勇，你给我做的这个截图界面上头啊，心情很喜欢。你这个界面实际上就是这个，在这个滴滴司机的这个车牌号右手边，其实就有联系客服，你可以首先跟客服先联系一下啊。旁边还有开具发票，要不行了你就开个发票，然后保留证据联系客服。
3: 特约播出，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
6: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 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7: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7: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7: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7: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7: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9: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8: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0: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8: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0: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8: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

0: 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假期假期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小秘密。欢迎收听小秘密广播电台，接下来对高速开始广播，准备好，我们又要上高速了。

好了，各位，我们又重新回来了，这里是九四快乐同行啊。当然现在这个速度呢是稍微快得多了一点啊。啊，当然取决于各位朋友你们自己对快乐的这个咸淡的把握啊。有的朋友呢快乐喜欢快乐，但是喜欢稍微淡一点的啊，少放点盐少放点醋啊。有些朋友呢喜欢快乐，喜欢多放点辣椒，对吧？还有些朋友说，嗯，我是喜欢快乐呀，但你这个也太快了，这个。

能不能稍微慢一点啊？没事，我们这个音乐呢，节目呢，广播呢，我们都可以变速的啊。我们也是七档双离合的啊。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哈，如果您在海口路面行车发现了最新的路况啊，随时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交通九五四，和我们节目进行互动的方式呢，也是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对话框，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随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专门针对于刚才这个有一位叫阿勇的朋友打网约车所出现的状况。那聊别的呢，我们这个平台里都还不一定是最擅长啊，但是聊这个打附加费和在什么平台上打车最靠谱这些事儿，那必须是我们这个媒体还有这个平台聊的肯定是最靠谱的啊，因为这个可以这么讲吧，海口是网约界的半壁江山啊，咱们不敢说太多了，咱就说一半可以吧，半壁江山此时此刻都在听这个九五四呢啊。

0: 来，我们来听一下哈，这个村长一路向前。
1: 村长，就是那个单18.9公里，12块钱啊，骑到手12块钱，加18块钱上去就算合理的。
0: 但是理论上讲啊，就如果说。你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在你们司机端啊，可能会有这个呈现，那他的乘客端这边他也把它呈现出来了，对吧？比方说乘客花19块钱打车，然后你们司机只拿12块钱，中间7块钱。但是我从他这个截图上面来看啊，最关键的是中间这7块钱附加费，那是直接让人家乘客都亲眼看见了，那说明呢就是乘客是多付了7块钱啊。你看啊，我给各位司机大佬们来说一下，他现在这个整个行程费是12.8块，起步费10.87块，然后里程加超里程费2.01元啊，也就是构成了这个12.88块。然后底下呢有一个叫做附加费，然后呢底下这个附加费7块钱是以什么加上去的呢？是以路桥费的方式加上去的。哎，大家给帮忙判断一下啊。

0: 工长，工长，像这种情况可以先找平台投诉，平台处理，如果你不满意的话，再打12345投诉。
1: 哦，可以打12345投诉哈。对，我刚才我也是看到他的那个，我没看出他是用的什么软件打的啊，但是他的软件上同样右手边就有什么什么开发票啊，还有这个售后服务啊，客服啊，你可以先给客服啊先截个图，或者是把发票开出来啊，保留个证据。当然呢，听各位大佬的意思呢，各位大佬们的意思就是说，这7块钱确实是不该加，是不是？平时你们跑是不是根本不加这个？球球说，哎，球球我记住了，好像球球是那天刚晚上咱们吃刚吃过饭的球球吧？那个球球说打滴滴多好啊，

坏坏面前的男人说，这个奔跑的牛说的对啊，一般打车用滴滴或者是，哎呀，又是那个德缺就行。他说什么花小猪那些打客服电话都没人接的啊。

欢迎孤独的展望孤师傅啊。这首先他给我今天晒来的是啥玩意儿，他是船长今年开海的第一顿海鲜啊。我看看这海鲜哦，一看就是鱼塘养殖的大虾哈，看见这个外壳都软软的，正儿八经海里的这个虾呢，那壳都是硬硬的，有一种刚开海的感觉啊。我看底下是有螃蟹吗？是有螃蟹，这个螃蟹的做法里面放汤放多了啊。

接下来啊，我们正儿八经的来看一下哈，孤独的展望孤师傅也说了一下这个费用问题。他说：“孙长刚，他说这个附加费是什么费用呢？平台上面会不会产生这种费用的？什么应该他打的那些小平台后面的这个结算订单的时候，司机自己附加增加了一个费用在上面？刚才看了一下，那7块钱的名目是叫路桥费啊。”欢迎金扎木扎他弟，他说村长啊，这下午才洗车又下雨了，你应该这样想，你要是不洗车今天大家都不会淋雨，以后洗车不要那么勤快哈。合着今天下午这场雨就是你给求来的啊。

局长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浩然哥。浩然哥今天那是费了大力气了，给我们写了好长一段。他说添加附加费主要是看那个听友知不知情，如果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这个可以先联系客服说明情况，一般平台都会把钱直接给你返回。如果你还气不过，就直接打12345，这种情况一投诉一个准儿，运管会先打款，情节严重的还会封号，运管会先罚款。哦，后面是写的打错字了。

0: 这里居然还有朋友和或者是师傅们啊，都已经开始怀疑说不是在海口打的车了。这个小菠萝他说，那个仁兄不是在海口打的第一吧？我刚才都说了，那前面那个显示的那个车牌号是咱们海口的车啊，从 A 打头的，我把尾号也念了。你的意思是听到有过桥过路费、路桥费，这个不可思议，是这意思吗？
1: 团长，是你吗？是你吗？
0: 哎哎，
1: 真的是你吗？
0: 哎呦我的天！我怎么听着有一种想要闹鬼的这个一种前兆呢？是吧？

0: 那收音机前的各位这个师傅们和各位听众朋友哈，有些呢是坐车的，有些呢是这个开车的。那平日里哈，就是打过网约车的朋友，你们都可以说一说啊，你们打车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有这个附加费啊？第二个，你们平时都用什么软件打车？然后呢，那作为我们的这个954的车友的各位滴滴师傅们哈，或者是网约车师傅们，你们平日开车会不会给别人打这个附加费？顺道都可以说一说哈。我呢，既然把话题甩出来，我自己也先这个先说一下我自己平时打车用什么软件哈。确实好像我也不知道我用的那算是大软件还是小软件，也说出来有可能要被骂呀。啊，也我冒着风险我也得说呀，因为我把这话题甩出来了呀。啊，我这一般在海口可能打车的机会比较少啊，所以呢，就是怎么说呢？我一般是比如说出门旅游了，啊，在外地我会打车，但是呢，我最近一次哈，不是今年暑假出去玩嘛，对比了几个软件，反正我发现。在外地用那个百度打车，我就百度地图打的车，确实打的比其他的平台要来得快，所以正是因为每次我打的比较快吧，所以就渐渐的就喜欢上了，依赖上了用百度地图打车。当然这个做这个行为呢，究竟做的对不对啊，这个请大家指正批评或者是表扬啊。哦，远眺就问啊，说是不是为这个机场停车费呢？司机没有说明吗？来，我们来听一下啊，这是阿勇兄弟啊发来的语音。
1: 我也是跑网约车的，我跑了好多年了，
0: 哎呀，
1: 从来没有这种增加客人的附加费。
0: 哎呀，
1: 他这个是惯犯来到的。

0: 我只是想报关他一下而已。
1: 哦，
0: 他这种人就是惯犯来到的，都从来都没有添加什么附加费过，他这个是乱来的，他违规的。
1: 我懂了，那合着你是卧底啊？你这，你前面硬装的那个什么，弄得像是个普通消费者和受害者一样的啊！你看看，你还问我这个问题，你看，这还有一个问题。
0: 村长，像这种师傅乱添加这种附加费，我要找什么部门来投诉他？比如像找那个交通运输局，能投诉他不？
1: 你看，你这把我蒙的圈的，一圈一圈的蒙。合着你也是老司机啊？我是说后面你给我截个图，后来让我看这个个人主页。那这么说，我得喊你叫林师傅了。然后呢，你今天是被一位张师傅给坑了呗？那师傅坑师傅，总比师傅坑徒弟强啊！啊，哎，话说回来，刚才其实你也听到了那么多同行啊，已经告诉你了。我估计你自己可能也知道这个方法。
0: 村长哥，村长哥，用什么百度地图打车了？
1: 哎，
0: 用滴滴，以后就用滴滴，用滴滴打车打车。
1: 行，我回来试一试啊，接受大家的批评和监督。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面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呀，谁拽我？有章鱼。嗯，
10: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9: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10: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1: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

0: 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0: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好了，各位，这个应该是搞到位了吧？是8:07，我们又重新回来，这里是九四快乐同行。接下来的时间里边，让我们继续一同前行。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啊，就是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搜索公众号交通954，在路面行车，如果您发现了最新的路况啊，您也随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交通954。哎呀，这个一开场我就看到了一股好心情和暖流扑面而来啊。为啥呢？有一位叫飞行员的朋友，您看看，这开飞机的朋友都来表扬我了。他说什么呢？用百度地图打车，滴滴也能接得到，而且觉得都是滴滴，接的都是滴滴的特快，给村长点赞。

0: 打车目的地两到位
1: 啊？什么？这还没听清楚这就完了？再听一遍。
0: 打车目的地两到位吧？
1: 什么？打车用滴滴能够养到位啊？朋友们，你们听清了没有？啊，我看看这个微信名叫大波浪。
0: 打车目的地两到位吧？
1: 也很到位啊，是这意思吧？然后呢，这个有人就问候浩然哥了哈。不过这个人问候你的人喊你叫浩然叔，我的天哪，这都是。他说：“浩然叔，你的177还没出毛病吗？”
2: 机长啊，这种情况下，这客人应该从机场坐车去灵山镇的，后面产生的12块钱的那个车费，后面应该是他从机场出来，那个司机自己单加了一个7块钱的那个停车费，这个费用是不应该增加的，你只要一个投诉一个准。
1: 哦，是这个意思，哇，厉害呀、啊！那反过来讲啊，那个谁，阿勇，你不是也是老师傅吗？你不当时不了解这个情况吗？接着我们再来说球球，我这才发现球球这会儿此时此刻啊，他这会儿的他那边也挺精彩的。为啥呢？他说是的，村长，那天晚上吃饭的球球就是我。他说我现在呀，朋友们听好了，我现在呀拉了一个女乘客，一上车就哭啊，又不敢安慰她，上错人了车了，他就不该上你球球的车上，你让他上浩然哥，你看看、哦、浩然哥安慰得了不？要是你们搞不定女乘客，安慰不了女乘客，干脆我建议就不要出来跑车了，真的。基本上可以这么讲，就是工业不是叫做职业技能不合格啊。你看看，幸好我是没去跑车，凭我的声音和我的口才啊，我要是去开网约车，欢迎广大有心理就是那个欢迎广大女乘客。到我车上来哭。

0: 来，我问一下，有没有相关成功案例的师傅说一说啊？好，再看球球说啥？他说要加附加费，必须要告知乘车人呐、啊。就连机场交的停车费2块钱，添加你都要告知乘车人，要不然就是投诉。啊，靠谱哈、然后奔跑的牛说，附加费就是高速费、过桥费、停车费，在海南都是司机手动加钱的，在海南这些附加费就不存在。对，现在像这种过桥费，现在都是像我这种开油车的人在帮你们扛着。收音机前有此时此刻听我们节目的，这会儿有多少个开油车的朋友啊？大家出来狂欢一下！这些年你们受委屈了啊！眼看着周围的亲朋好友都换了绿牌的车，但是我们仍然还在坚持开蓝牌。我们天天还在关心国际形势，天天盯着那个海峡。欢迎海日运。我看看，这来了一位这个。哦，这里还有一位叫做韩懒懒大人啊，他说长堤路骑楼这边有一个骑电动车的，然后坐在这个马路边上啊，就是在最左侧车道，不知道为啥。我看看啊，哦，是在整个的交通路面上有一个电动车啊，一个轮子跨进了花坛，另一个轮子在路面上，然后坐在马路边上坐在那儿，感觉像是有点像刚刚摔了车子，或者是这个受了挫折一样的啊，那种感觉，精神萎靡的状态。你说正常人谁没事坐在这个马路快车道的正中间的这个花坛旁边坐那儿乘凉呢，或者是看看晚霞呢、好，这里我们还看到有一位叫做一往什么什么情深携手一生，这名字啊，他说不合理的费用可以向平台投诉，平台会处罚司机的。君子好逑，他说村长，网约车附加费平台是有规定的，海南这边的附加费必须是要跟乘客先商量，比如等待时间过长产生的停车费可以添加，重点机场的停车费乘客可以不承担啊。来，我们这里今天出现了不少新朋友啊，看样子平时都是一些潜水的朋友啊，你们在水下潜了这么久也辛苦了啊。水下水底下水都还凉不啊？
1: 你想这东西不能一概论，这个附加费它是不是让人家等太久了也该加，到了地方等他太久了也该交附加费，路途太远返程的跨市线的也该交返程费。
0: 他这回这个附加费加的这个名头呢叫路桥费啊。好嘞，那刚才说话的这位师傅啊，他这个名字叫 WW 坑一点啊。好，接下来又遇到一个那天晚上同样在一个桌上吃过饭的朋友，说 KK 是我，是你吧？然后他还给我回了说，对，他说就是那个球。

好了，我们这里有一位听友啊，微信名叫什么 Cheskin， 他说想要联系一下做二手车的经理啊，说准备想卖车啊，我已经在平台上给您这个回复过去了。然后还要欢迎一位叫顺势而为的朋友，他说说是什么呢，网约车第99999位王师傅前来报道。哎呀我的天哪，他说绝对是司机大哥加上去的啊。那看样子这是您，这好像听这个口气好像您还是位新人，新手新司机，简称什么鸟来着，炒菜鸟啊，不那个肉菜，不对，荤菜鸟。

今天暴露了不少潜水的这个网约车司机师傅啊，有好多都是新名字。这里有一位叫花的朋友，他说有没有可能司机跟乘客谈好了价钱，结果后面乘客反悔了？我觉得应该不会啊。刚才那个阿勇已经也介绍了，其实正儿八经的他是一个算是个卧底啊，他也是个网约车老师傅。然后呢，他等事情都发生完了啊，然后呢又在我们平台上突然一下出现，引起了村长的同情。然后我的判断呢，那肯定是一个不开网约车，只是个纯乘客呀。结果没有想到他也是个老手啊。当然了，如果是老手，这个他的消费者权益被侵害了，那同样也是值得同情的呀。那不能因为他是老手就不值得同情了呀，对不对？好，他说结果后来乘客反悔了，想要把钱要回来。一般司机是不会无缘无故的在上面加钱的。您怀疑的这种结果呢，我觉得和这个阿勇本人自己曾经也是一个网约车司机的这个行为啊，我觉得完全就是匹配不上啊。他您说的这个有可能是那种真正的菜鸟乘客啊。

坏坏面前的男人还在这嘚瑟。他说村长啊，你看我一边看着电影还听你节目，是不是铁粉？我的天哪！看着一个男人，听着另外一个男人的声音，你自己说你说在男人这个圈子里头，你都做不到专一。你说你坐到坏坏面前去坐那干啥？你说那玩意儿，

鸡红鸡大夫。哦，村长，你说的那个人呢、啊、就是我呀。身边的人呢、啊、不管是两轮四轮的都变成电动的了，而且我现在呢不管是四轮还是两轮全是油的，不仅坚守着蓝牌我还坚守着黄牌啊。我的，你黄牌都被罚下了你。没事啊兄弟们，我现在我也有一台蓝牌车呀。我一边呢在这边陪着你们呢，我另外一边我也有一台绿牌车，我也

陪着、我也陪着你们呐、我两边讨好、容易吗？这里有位叫蛋的朋友啊，那是不是得喊你叫蛋师傅？他说海南有的司机啊会乱收高速费，欺负外地人不懂，本地人呢、我差点都被忽悠了。哦，听这个留言还不一定是师傅啊。哎呦，这个坏坏面前的男人果然啊，现在他的这个忠诚度越来越低了，他居然说走了走了不听了，那慢走不送啊。

0: 哎呦，这说说飞飞飞飞就到啊！这刚刚人家说要卖二手车，我刚把你的电话从后台上给人家发回去，然后飞飞进来就来了。他说：“村长，下班的路上冒个泡泡。”我关键你是冒的哪一块的泡泡啊？话说今天的云很美，哎呀，我的天！菲菲经理今天也有这种浪漫情致了啊，一会儿等着那个听友给你打电话吧啊。耳钉说，我看耳钉说的啥。哎，耳钉，好，耳钉说，村长下周再找个话题，再炸出点潜水司机出来。这话题不是我找的呀，这是你们原来的一个老司机叫阿勇，他今天给炸出来的一个话题呀。
1: 村长，村长，那个是来空司机的，就像那些晚上在机场没事干完单了，那些小毛专门坑同行的，
0: 坑同行。

好了，浩然哥说对，就是那个 KK， 管他叫老头。可惜啊，刚才球球车上的那个女乘客上车就哭的那个女乘客，哎，可惜坐错车了。她要坐到这个浩然哥浩师傅的车上，那就坐对了啊。那浩然哥一上车，肯定先给她递一张这个递一张餐巾纸吧，应该是啊。然后接着啊，就开始给这个，就是他会给这个女乘客讲周易，讲八卦。实在不行的话，就给她讲讲音响啊。

然后看到那个何勇啊，他说村长我是杨村的，我是村里姓杨的，他说现在这种啊披着羊皮的狼太多了，先口是心非事后反悔的太多了，为什么只加7块啊？这又说反回来了。

0: 欢迎一切安好。他说村村下周六日能不能两天都听到你节目。
1: 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4: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7: 少不了琼珍，70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4: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8: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9: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

0: 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那月饼。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4: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4: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4: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0: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4: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0: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4: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假期，
1: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2: 今天我加班，
3: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1: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4: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1: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3: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1: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5: 又到了爱你狗爱你狗狗你爱狗的最后一趴了，准备好了吗？

哎呀，久违啊！来，我们欢迎一个改头换面的新名字老朋友，叫什么呢？携程旅游门店，摩根。

哎，这是谁的几何 C 呀、啊？尾号859的，又被后面的车友给举报了。举报的原因啊，不是别的啊，你也没有违规，也不用紧张。举报你的原因呢、啊，我了解，就是太浪费车标。你说你一个几何 C， 你贴了几个？6个，加4个，18个。6+4等于18哈。I realize there are other dimensions of reality.

顺道弱弱的问一下啊，这个刚刚被举报的这个车牌尾号859的这个几何 C 的网约车师傅，你这会儿也在听节目吗？对，你要是在听的话，顺道你也上来冒个泡吧。来，接下来啊，我们来看到旗开得胜啊，给我们发爆料爆料。钟楼公交站啊，前有四方形的大坑，路过的司机一定要注意了啊！希望有关部门尽快的回填。是钟楼的公交站前哈，有个四方形的大坑。

0: 好，给大家一点听歌的时间哈。刚才也有朋友说，哎呀，你们全聊那个网约车的事儿去了，聊得太密了啊。确实啊，各有所需，来听一下。浩然哥是哪儿虚啊？
1: 陈亮哥，都学了。
0: 哎呀，
1: 我家走着呢。
0: 哦，
1: 你下播，我到家。
0: 好嘞。这大菠萝说，村长这是十八般武艺集一身。那什么叫十八般？就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什么拐子流星，还是坑蒙拐骗，那个什么小偷小摸啊。

0: 应该怎么去定挑选？来嘞，我们的这个会飞的鱼辉师傅来了哈、啊！我一看这个语音的长度49秒，我就知道了。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准备接受一次，不应该说再次接受艺术的洗礼。
1: 有一天的风声我送你，有何怎么好好心心的黑心，让我一生最想最想一天跟你撒回来你，心中一定几定难定，一定会走对起你，我一时不想跟你痴情，我有我的信念，不想再受损，无论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走也未完，换现在我已痛的变脸，应该怎么决定挑选？
0: 哎，非常棒啊！这大菠萝还在立刻就问说，这是球球的歌声吗？球球能有这么好的歌声吗？这是在我们这个节目里头，在平台上最会唱歌的啊，会飞的鱼会师傅。你们有一些啊，就是在底下喝酒啊，喝上头喝大了之后呢，有一些还我发现还是挺会唱，挺能唱，挺敢唱的啊，这个我也是深入了解了一下啊。但是可但是但可是啊，就是在我们这个954平台上啊，唱的最勇敢唱的最多的那就是会飞的一会师傅啊。所以呢，从这个平台上来评的话，那海口网约界最会唱歌的那绝对就是会师傅了啊。换句话，会师傅不会，你们谁还能会？你们都会个啥？有些朋友说我会炒菜，

0: 谁呀、啊？我这会儿做节目都沉浸进去了，我都没看时间。然后一看平台上这有谁呀、啊？远眺给我说不要走，村长。我突然在想，哦，是啊，我是不是时间快到了？再一看，还真的是啊，还差两分钟就得挨你勾挨你勾勾了。正儿八经的，我都已经跟着这个跟着音乐走了哈、你不提醒我，还真的今天可能就坐到晚上十二点去了啊！来，我们听一下小梁教练。
1: 天降雨点，雨点难点。
0: 哎，
1: 一时开张，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对仇视。
0: 哎，漂亮。这总算是有了第二位啊，有勇气就是跳出来唱两句的啊，这位就是小梁教练。我看这小梁教练是不是那个，就那天我们是不是又是一起吃饭的，这好像今天来的都是你那天一桌上的啊，是那天的那杨教练不？这个先表扬一下小梁教练啊，听得出小梁教练的这个广东话是更标准一些，确实那个是会飞的鱼会师傅的广东话呢，再练个20年左右还是也是最好的啊。大菠萝啊，他说我们球球也不差，那你这会儿让球球出来唱一句嘛，是不是？我刚才说的是在我们的平台上会飞的鱼会师傅那绝对是遥遥领先。

感谢老朋友这个时间跑过来打一个晚卡哈、啊。那要是没有远眺突然把我如梦初醒般的把我突然给叫醒了，我这会儿可能还忘了说要爱你够爱你够够了。好嘞，朋友们，现在来到了57分，为大家送上你们期待了已久的这首 Ending Music。

这越接近尾声啊，好像说话的人越少，难不成是心里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吗？不要忧伤，朋友们，有什么大不了的吗？虽然今天这期节目又结束了，但是明天上午11点又有了吧？啊，想开一点啊。爱你狗狗，哎，麦田在不在呀？麦田。

0: 好了，最后十几秒啊，看到一切安好来了。他说：“村长，村长，下周末两天见，不见我就举报你偷工减料。”哎呀，我的妈！你周一到周五不听节目的是不？
1: 准点到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手舒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3: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5: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3: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5: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3: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5: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6: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7: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8: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9: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12: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11: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12: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0: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12: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0: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2: 交通954公益应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海口市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新店开业，零关税进口日用好物随心购，8月22日至24日开业有礼，免费吃冰淇淋19.9元代金券，任意消费抽1000元国际大牌好礼，政府消费券8折优惠限量派送，叠加店内折扣享折上折，就在海口日月广场西四处女座 L 层。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8: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6: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5: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6: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4: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6: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4: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6: 交通95.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7: 哎哎，等一会儿，
11: 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6: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1: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6: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4: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6: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4: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6: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2: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6: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了。嗯，
2: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6: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2: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7: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5: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6: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5: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6: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5: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6: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

0: 3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4: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3: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4: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5: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4: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5: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出安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曲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1: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0: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1: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2: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3: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2: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3: 交通9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4: 这里是交通9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每到中秋夜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海口市中缅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新店开业，零关税进口日用好物随心购，8月22日至24日开业有礼，免费吃冰淇淋19.9元代金券，任意消费抽1000元国际大牌好礼，政府消费券8折优惠，限量派送，叠加店内折扣享折上折，就在海口日月广场西四处女座 L 层。
6: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呀，谁拽我？有章鱼。
8: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7: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8: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7: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8: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7: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8: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倒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口市中缅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新店开业，零关税进口日用好物随心购。8月22日至24日开业有礼，免费吃冰淇淋19.9元代金券，任意消费抽1000元国际大牌好礼。政府消费券8折优惠，限量派送，叠加店内折扣享折上折，就在海口日月广场西四处女座 L 层。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0: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9: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0: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9: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1: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9: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1: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 小王，遛八月呢？
2: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3: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4: 哎呀，别过去！
3: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3: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8: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7: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了。嗯，
8: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7: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8: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突然打不着火。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3: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2: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2: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2: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

0: 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呀，谁拽我？有章鱼。
3: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2: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3: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2: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3: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2: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3: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9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

0: 应急服务站。
1: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2: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2: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1: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2: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2: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9: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

0: 了？
1: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0: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了。
1: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0: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1: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2: 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

0: 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2: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0: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0: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七点钟，目前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挺不错的，一小部分的位置流量会比较大啊，具体来注意一下。有很多高中的话呢，已经有开学啊，所以确实在各个学校周边的路段车会稍微的比较多一些。你比如说呢，海修中路的桥中门口这块右侧的两车道上流量会稍微比较大，但是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左侧的车道是完全可以来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海修快速路的西往东，特别是永安路匝道上、秋海匝道下啊，这个通行的速度还是会略有缓慢一些。这个呢也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就是单纯的流量会比较大。再提醒各位啊，目前为止秋海大道海秀桥的南北双向依然是在封闭施工、交通管制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也请各位在途经的时候注意提前择道绕行。比如说从秋海大道往秀华路、秀英大道，然后海秀西路或者海垦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去绕道行驶呢会更加方便。再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状况，目前的话是阴天，然后今天的最低温度26度啊，最高温度34度。现在是有一个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也就是说今天这个风呢可能会比较大一些，而且也有降水啊，从下午的3点钟到晚上的7点钟左右，这段时间的话是降水的一个高发时间段，97% 的一个概率啊，午后的雷阵雨，所以也请各位呢今天在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多多注意到天气的变化，并且呢空气湿度确实也比较高，还是需要大家及时通风换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0: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2: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0: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2: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0: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2: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0: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呀，谁拽我？有章鱼。
0: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6: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0: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2: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0: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2: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0: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2: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3: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4: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4: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赵默，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2: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在早上的7:08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9: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8: 上班路上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分享分享你所在路段的即时路况吧。因为还没开学呢啊，所以路面上其实车辆也不多，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有路况也欢迎及时分享吧。
9: 这不下周就要开学了，
8: 是挺快的啊。看一看吧。丹婵呢说是6:50已经把孩子送到学校了。你送的是
9: 高中生？
8: 袁先生说早上好，打卡成功了，
9: 欢迎，
8: 出差从杭州回来了。那边的天气不咋地吧？应该
9: 一直下雨，但是到了8-9月份，到了这月底到9月初，应该要即将进入到了秋高气爽的天气了吧？
8: 说是秋高气爽，但是最近台风挺多的，
9: 嗯，
8: 就是也不是只刮咱们这儿来，我看江浙地区、福建那片儿，今年是台风去的次数也不少啊。
9: 嗯，欢迎蓝魂姐，老朋友，
8: 刘先生早上好。
9: 嗯，过海一直都是正常的啊，过海。截止到目前为止都是正常的。
8: 嗯哼，看一看，目前的这个台风到底要怎么个转法呢？转的个乱七八糟的。
9: 嗯，
8: 这个台风紫檀呢，目前是在北部湾这一块啊，一直来回转圈，来回转圈，来回转圈。今天是24号，这会儿还在北部湾转悠呢，啊，就感觉转了好几圈了，在北部湾这片已经转了好几圈了，
9: 速度也不快。
8: 对，就是慢慢的一点点来，然后级别那差不多是个9级左右。嗯，对咱们海南的影响呢还是在一直影响，持续影响，但是影响又没那么大。
9: 这个影响到的主要还是广西。
8: 同时呢，你像今天和明天咱们海口还是

0: 是有降雨出现。我看海口气象台昨天发布的天气预报，可能周一周二还有局地的暴雨天气呢。
1: 是
0: 啊。
1: 就每天啊都是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嗯，
1: 还有雷阵雨，
0: 嗯，
1: 反正晚上吧应该是挺凉快的啊。
0: 是这个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呢也是正在行进当中呢，它的这个方向呢我看预测登陆是登陆到福建，慢慢的再深入到广东，嗯，估计不会直接登陆到咱们海南，
1: 嗯，
0: 但是估计也会给咱们这儿带来风雨天气。
1: 是
0: 应该是4个台风同时，
1: 嗯，
0: 啊，
1: 嗯，但是希望对我们的影响都小一些吧，
0: 嗯，
1: 甚至没有就最好了。欢迎姐妹啊，大家这会儿呢早上出门路上如果有碰到这个路况消息的话，都可以随时把路况消息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直接搜索到交通954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
0: 嗯，来吧说一说这个周末，这是第一次做胃肠镜是吧？
1: 我是第一次做肠镜
0: 啊，
1: 之前做过一次胃镜。
0: 嗯，第一次做肠镜感受怎么样吧？先从喝这个做肠镜的药水开始吧。
1: 嗯，因为在喝之前就在小红上面看了很多大家关于它的一个
0: 难喝程度，
1: 对，
0: 嗯，
1: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想过说我直接拿水冲，
0: 嗯
1: 嗯，直接一开始我就上了饮料
0: 啊，
1: 嗯，但是呢可能也没经验吧，
0: 嗯，
1: 因为人家说你第一次的话呢就喝500毫升，那我想着第一次嘛，
0: 嗯，
1: 那不就是我要一口气儿喝完吗？
0: 你所谓的一口气儿喝完，因为500毫升就是一矿泉水瓶嘛。
1: 我差不多是中间没有怎么停歇，可能停了一下两下，就不是像我们到后面就一小口一小口一小口的这么喝了，而是就像我平常喝水一样咕咚咕咚咕咚咕咚灌
0: 了。你一口气儿喝了一瓶是吧？
1: 差不多。
0: 嗨，我还以为你一口气儿，因为他要求是喝3瓶吧，还是
1: 因为它是2000毫升嘛，
0: 4瓶呗。
1: 对，差不多是4瓶，
0: 嗯，
1: 所以我喝，喝。差不多分了2次吧，把那500毫升喝完之后啊，
0: 嗯，
1: 我就很胀了。
0: 嗯，就肚小，
1: 胃里头容量也没那么大啊，
0: 喝不了这么多东西。
1: 对，然后就开始到后面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于是乎，
0: 嗯，一发不可收拾了。
1: 对，
0: 就是整个一个没有办法再喝了，全又还出来了，
1: 还出去了啊，
0: 嗯，
1: 还出去了之后呢，给人打电话，人说你现在赶紧来吧，让大夫再给你评估一下，看你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0: 嗯，
1: 去了。再给你开一包吧，
0: 啊，
1: 你这回换另外一种饮料，
0: 嗯，
1: 又换了个红茶，
0: 嗯，挺好，
1: 嗯，
0: 红茶那瓶也不是500毫升吧？
1: 喝了2瓶
0: 啊，
1: 哎，
0: 总而言之呢，反正你像过了30岁之后，有一些体检项目啊，
1: 嗯，
0: 你该做了，你躲是躲不过去的吧？
1: 是，就是，嗯，其实也是一个常规性的检查，你不查吧，也不知道，一查吧，发现哎，可能还确实是有点小毛病，
0: 嗯，
1: 所以啊。我是真的打心眼里打心底里佩服你，你做了2次，你有一次还不是无痛的。
0: 我是觉得呀，啊，首先我但凡知道第一次做就是不打麻药的能那么难受，我绝对不会第一次做那种，
1: 嗯，你第一次也喝了吗？
0: 因为第一次是评估我不能打麻药，
1: 哦，
0: 所以我必须
1: 没办法
0: 只能那样。对啊，你该喝那些还是要喝的呀，啊，嗯，
1: 你喝了2次，
0: 对，喝了2次，挺难忘的。下次我就兑饮料喝了啊。
1: 你家水喝的？
0: 对呀，啊，因为那时候不知道能兑，怕和里边那个药品有反应嘛，所以你下次体验一下拿水兑，拿水兑真的是更难喝。
1: 嗯，真的，
0: 嗯，
1: 你就是我心目当中的战神。
0: 哎呦，可别讲啊，好，人家好多朋友都做过胃肠镜啊，都喝过那个东西啊。
1: 但是我看了一下，我在我这个吐完了之后嘛，
0: 嗯，
1: 我就查，我说到底有没有人像我这样的，发现其实也有很多，就边喝边吐边喝边吐。
0: 因为那个药说真的就是真的非常难喝，
1: 它不受你控制，
0: 嗯，
1: 你很努力的在控制了。
0: 丹婵他说呀，是啊，因为这个刚才已经把孩子送到学校了嘛，
1: 啊，
0: 孩子是高1的新生，
1: 啊，
0: 今天啊高1都军训了，
1: 嗯，
0: 昨天一脸的疲惫看着挺心疼的，好在孩子自我调节情绪还不错，嗯
1: 啊，
0: 可以的。军训对他来说， 是吧？是可以接受的一个体能训练的一个程度，
1: 也是必须的。而且他们刚上

0: 高一啊。
1: 对啊，这以后这学习这不更苦吗？
0: 是啊，军训不算啥了，一比啊。
1: 嗯。
0: 奔跑的牛说，在赵美丽这么厉害，一口气吹完一瓶啤酒，
1: 他倒是能，他倒是想啊，
0: 我倒是想啊。
1: 刘先生他说那个药啊真是清理干净，
0: 我还查了一下，我说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呢，换别的不行吗？
1: 嗯
0: 但是呢人家医院的话我看基本上都是这个，是因为在你清肠的过程当中你肯定会有水分的流失啊，包括电解质的缺失，
1: 嗯，
0: 这个它是给你同步在补的，
1: 嗯，
0: 不会像我们其他，你看你拉肚子的时候都会站不住啊，
1: 嗯，
0: 低血糖啊，
1: 嗯
0: 嗯，但是医院他给你开肯定是有他一定道理的。
1: 对，大早上起来咱就不多说了，
0: 不聊其他了
1: 啊
0: 嗯
1: 嗯，
0: 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吧，
1: 嗯，
0: 但是呢你年龄到了这个35岁以上的话呢，觉得常规性的一些检查还是有必要的。
1: 是的，
0: 嗯，特别是你啊中间有过不舒服的时候啊，
1: 嗯，
0: 一定得要注意。
1: 是的，这个主持人年纪呢，已
0: 也不小了嘛。
1: 这一旦过了35岁啊，这节目就变成养生堂了，朋友。今天跟大家说体检啦，啊，明天跟大家说养生啦，
0: 嗯，
1: 啊，差不多就这样，啊。
0: 你去体检了没有？
1: 没有，咱们这个体检什么时候到期啊？
0: 到9月中。
1: 啊，那又不着急，慢慢来吧，
0: 嗯，
1: 啊。
0: 哎呀，不依不语说呀，顺畅路况倒计时了。哎，那还真的是，
1: 嗯，
0: 下一周就开学了。
1: 是的，
0: 嗯。你呢？这个身体算完全好了吗？彻底好了吗？
1: 我也不是，我这个周末呢，也是因为甲流的这个病程好像挺长的，我这个周末就是在养身体。因为这个一直到星期五那天是没办法上了点激素才退烧了嘛，
0: 嗯，
1: 它也是强制性压着，
0: 嗯，
1: 退了烧之后呢体温就一直不到36度，于是乎呢我就整个人昏昏沉沉的，星期六呢在家基本上从睁开眼就开始睡，一直阶段性的睡到第二天，然后第二天呢就是又饿又吃不下东西，又热又吹不了空调。嗯，就是这个周末呀，
0: 嗯，
1: 就基本上就在休息当中度过了。
0: 挺好的啊。
1: 嗯，挺好。多休息多休息吧，
0: 多休息吧，
1: 啊，
0: 多休息养身体。
1: 我是觉得最近可能是因为外边天气整体上也不是特别热，然后大家也都可能该锻炼的锻炼了呀，出去玩的出去玩，带孩子带孩子，
0: 嗯，
1: 反正也多注意一些吧。最近这个流感是比较隐形，
0: 嗯，
1: 因为那天跟老父亲老母亲打电话的时候说起这个事儿来，他说人家这年头谁甲流乙流新冠，我说你们不看新闻你们不一定知道，
0: 嗯，
1: 我说现在这个还有可能量还不少呢，只是说你们没注意，
0: 他们可能有人这个感发烧啊或者不舒服啊一律把它统称为感冒了。
1: 对
0: 啊，所以他们就不会区分的那么细。
1: 嗯哼，来吧，上班路上问问大家吧啊，这是已经是暑期的尾声了，
0: 嗯，
1: 孩子们都已经回来了吗？
0: 作业都写完了吗？
1: 这时候开始赶作业了吧？
0: 作业了没有
1: 啊，
0: 嗯，
1: 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顾也照顾累了吧，
0: 嗯，
1: 啊，耐心也用完了吧，啊，
0: 是不是盼着他们赶紧到学校啊？
1: 嗯，开学这是几年级啦？
0: 嗯，新校服定了没有？25号之后的话应该就大批量的上市了。
1: 你像我们这个楼层，一楼一层不是4户吗？
0: 嗯，
1: 我们这个楼层呢现在是非常明显的寒暑假没人，就是一到寒暑假，斜对门这个青岛一家好几口就是直接就是全家回青岛了，人家就不在这儿待着了，
0: 冬天再来，
1: 冬没有上学就来
0: 哦，
1: 然后一到
0: 放假就走，
1: 一到寒暑假就马上就走了。
0: 嗯
1: 嗯，然后对面呢也是应该是不止一套房，
0: 哦，
1: 然后
0: 也不是常来住，
1: 只要不上学，
0: 嗯，
1: 就不在这边。
0: 哦，
1: 隔壁老两口呢是山西的老两口吧，
0: 嗯，
1: 也八十多了。
0: 嗯，
1: 应该是天热就不在这儿，天冷了再回来
0: 。
1: 所以我们这一楼。一层楼4户啊，平常基本上到暑假见不到其他3户。
0: 哎呦，那你这一人独享一层？
1: 那又不是我家，又没有，我又没他们钥匙，我又不能去他们家。
0: 没人跟你抢电梯，
1: 拿点东西，嗯，啊。
0: 一两风说啊，又是元气满满的周一了啊。自行车大夫他说啊，最近乙流比较多，还好有特效药。
1: 嗯。自行车大夫，你看个人起这名啊，
0: 怎么

0: 么叫你名儿呢？小新大夫。
1: 嗯，特效药还好，有特效药，这个特效药可真不便宜啊。
0: 嗯，关键是特效药对他的甲流没用哎。
1: 还是说起作用起的比较慢呢？嗯。QQ 他说呀，他说周末呀，你这就是商场奶茶喝多了，一个人独食吃太多了，这没有直接的联系嘛？
0: 人家说了嘛，
1: 对不对？
0: 你就少休点假嘛。
1: 不行啊，啊，休假是每个人有的权利啊。
0: 休吧，
1: 啊，
0: 你在下次休假的时候，休假之前得嘱咐好你，出门啊，人多的地儿把口罩戴上。
1: 我要嘱咐好你，你这次出门啊，带好一些有利肠道的药物。嗯。
0: 阿也说啊，滨海大道和紫荆路红绿灯不亮了，大家注意安全啊。
1: 嗯哼，各位早上好啊。
0: 嗯。
1: 糖果说送孩子去学校游泳
0: 啊。
1: 嗯，
0: 送小侄子还是小侄女啊？
1: 嗯，
0: 嗯，这个德华呀特别称职，而且他还有同样德华的作为德华的姐妹啊。
1: 嗯，
0: 一起带娃
1: 挺好。
0: 嗯哼，
1: 你看虽然这个暑期马上就结束了，也是有一些家长就是趁着暑期的尾巴赶紧带孩子出去玩的。
0: 嗯，
1: 比如我姐已经带着孩子去云南了。
0: 哦，
1: 我看她拍的视频像景区里边还是人山人海的。
0: 嗯嗯，反正今天吧，朋友说姥姥姥爷带着孩子去西安了。
1: 嗯，
0: 也是想着说到了尾巴的时候人会不会少一点点，他是想着说老人吧带着两个老人带着孩子，
1: 嗯，
0: 也不想走太远，就在一些景区的附近订了酒店。
1: 嗯，
0: 哎，让他们也方便一些。出门旅游必备药品胃药啊，以前不是，
1: 嗯，
0: 现在可能是了。
1: 我反正现在是出门一定会带着药，哎，就是怕
0: 各种各样的，
1: 万一个头疼脑热，
0: 是是。
1: 虽然现在你去买也非常方便，
0: 嗯，
1: 但是就觉得不如随身带，
0: 自己背着更方便一些吧，
1: 嗯，
0: 更踏实点。我每次出门，我觉得那小袋子，我一般会，什么感冒的，
1: 嗯，
0: 退烧的，胃不舒服的，
1: 嗯，
0: 下火的，
1: 嗯，
0: 反正这些基本的药都得带着，
1: 嗯哼。糖果，这是送大侄子去游泳，他说学校开学的这段时间呢，不是跑步就是游泳，挺好的，调整他们的作息吧。
0: 嗯
1: 嗯，看一看微信平台当中，
0: 嗯，这位朋友啊，他说呢，爱人呢是确诊抑郁症了吗？
1: 还是你觉得疑似得了抑郁症？
0: 去医院确诊过了吗？他说大概有两个多月吧，每天就是忧心忡忡的，捣鼓这折腾那的啊，每晚呢不睡觉，精神状态特别好。哦，看医生了，吃了药也没用。他说啊，他该怎么跟他相处呢？自己精神状态也变得很差，第二天上班呢也受到影响了，就是丈夫现在也要崩了。
1: 嗯，这个我们还真没招，因为这个是专业医生说了会比较好一些。
0: 对，你去看医生的时候你可以请教一下医生，就是作为这个患者的家属，在跟平常跟他相处的时候应该怎么注意一下呢？
1: 对呀，你主要是你的爱人他现在抑郁症，你也不能说要不然让他自己在家待着吧。
0: 对，也肯定不行，他身边还是得需要有人吧。
1: 但是
0: 你也得要看他的需求，他需不需要人陪。
1: 嗯，他如果是本身不需要人陪，而且需要那种非常安静的个人环境，
0: 嗯，
1: 你可能让他自己待着，他只要生活能自理，我觉得问题不大，要不然放个监控什么的啊。
0: 嗯
1: 嗯，可对你来说可能直接远离这个抑郁的氛围，对你来说可能就是解决的方法了。
0: 嗯，哎呀，是嗯，有没有去了解一下这个原因呢？
1: 你别管什么原因吧，
0: 原因
1: 这玩意儿也不是你今天明天后天，
0: 也是可能也是日积月累。
1: 是啊。
0: 嗯，
1: 小灰灰他说炮台的潮汕小店搬空了，可别跑空了哟。
0: 哎，你不是刚去吃了吗？
1: 对，他搬家的那天我就去吃了。
0: 哦，
1: 就搬在国贸了，挺好找的，导航一搜就知道了。
0: 嗯，不依不语说月底是不是该带队旅游了？没了，如果该带队旅游的话呀，这会儿已经在路上了。
1: 是的。肚子疼他说周末呀，你上周生病卧床会早晨起来听赵美丽自己主持的一呼百应吗？

0: 没听。
1: 他睁眼啊，他睁眼就八九点了吧？
0: 没有，去医院的时候都，我去医院的时候，我到了医院才八点。
1: 啊、但是你如果是去那个医院的话，那你家过去又很近。
0: 就是可以听，可能也就听个十分钟吧，就到了。
1: 但是也不听。
0: 听啊，就听了那么十分钟，我说怎么就一个人呢？不是说有搭档一起主持吗？

0: 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啊、
1: 嗯、
0: 这会儿可能也没有太多的路况吧，堵车倒是没有，都还挺畅通的。
1: 是的，总而言之呢，就是在暑期之前想让大家遇到一个比较集中的早高峰可能性是不太大了。
0: 对，但是下周啊呼啦啦的就开始要上学了啊。
1: 咱们现在离开学就只剩下了一周的时间。
0: 嗯，
1: 这个秋海的到这边如果就尽快吧，希望那个坑赶紧弄完吧。
0: 是，
1: 如果这个弄不完的话，大家我因为这个坑反正每天都是走海坑路，
0: 你现在
1: 往哪绕、哦、我每天走海
0: 坑
1: 路，就是他尽快修，要是修不完、嗯、遇上早高峰这就是大堵特堵了。
0: 对呀、啊、而且那旁边不还有个学校吗？
1: 嗯
0: 嗯，到时候估计压力也会很大的。咱们上班路上的朋友啊，停好车之后等红绿灯的时候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家里面小朋友假期过得怎么样啊，回来了没有呢？
1: 嗯
0: 嗯，有啥问题啊要了解咨询的都可以及时的给咱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
1: 嗯，
0: 今天早晨天气还是舒服的啊，反正上午的话一般雨不多，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午后。
1: HK 他说昨天晚上开车在海秀快速路上西海岸往海口市区的方向，两辆大货车行驶在海秀快速路上，他说当时特别担心快速路会给大货车给压塌了。他说不懂就问，海秀快速路能上大货车吗？
0: 不能，
1: 不能。
0: 嗯，
1: 我觉得就是第二问就是为什么明明不能上这些车却要上呢？
0: 那就是他们，
1: 我觉得因为你原来有一个说法我一直不认同这个说法、
0: 嗯、
1: 说他们不知道，嗯，这海秀快速路的每一个上桥口都有很明显的大货
0: 车
1: 禁止的个标志，
0: 而且
1: 这些大货车司机可不是平常的小车司机，他们该走什么路不该走什么路其实他们门儿清才对。
0: 对，他们就算是外地的，如果按照他们自己的那个导航去导的话呢，估计也会给他们避开人家各个城市大货车限行的时间和路段吧。
1: 而且
0: 嗯，
1: 他们来说他们但凡上一次被抓拍一次扣分也是扣他们大车司机的呀。
0: 是啊，
1: 而且对他们来说扣分比咱们扣小车司机的分还要麻烦一些，处理起来。
0: 对呀、啊，
1: 就不知道
0: 为什么能不能在上下桥口啊设置一下那个限高杆呢？
1: 卡住了吗？好几次限制他卡那儿了，卡那儿还得交警，
0: 就非要去尝试
1: 卡那儿还得交警去
0: 啊
1: 去救一下。
0: 你说何必呢？
1: 嗯，是不可以上的、啊、
0: 大货车不行，但是大巴车客车是可以的啊、
1: 嗯、
0: 客车不限行，限的是大货车。
1: 嗯哼，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训练时间吧，路况之后咱马上回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早上的7:30，一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有好几位听众朋友这会儿应该是都从滨海大道、文华路和紫荆路啊这个路口去通过了。这个路口现在红绿灯是不亮了，好多车呢都是在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缓慢的去通过路段啊，确实是各个方向都在走。现在呢也有一定的堵车情况，好在就是目前7:30这个时间段的话，整体的车流量还没有太大啊，所以现在也没有出现严重的拥堵情况，基本上是还能够走。这个红绿灯不亮的一个状态呢，我们也已经向交警指挥中心来反馈了啊，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谨慎驾驶，越是没有红绿灯灯控的这个路口啊，越是要小心。不过现场好像看到是有一名警力交警是站在路边，好像为什么不到中间去指挥交通呢？一会儿我们再观察再核实一下啊，也跟交警这边呢已经进行了反馈。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情况，这会儿的话有朋友在问说现在能过海吗？能啊，是可以正常过海的。今天的话港口这边目前鱼票也比较充足，不管是秀英港、新海港还是粤海铁南港啊，都可以正常走。需要大家做的就是出发之前呢，先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铁路轮渡啊微信公众号当中先预约购票，预约购票成功之后呢，按照票面规定的时间提前个2个小时到达港口就可以了，就可以很方便的去过海了啊。所以大家在出海的这一方面呢，就是要做的就是提前预约，提前预约好那就可以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5: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7: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2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5: 真的？那这2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7: 重点来了，2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8: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9: 海口市中缅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新店开业，零关税进口日用好物随心购，8月22日至24日开业有礼，免费吃冰淇淋19.9元代金券，任意消费抽1000元国际大牌好礼，政府消费券8折优惠限量派送，叠加店内折扣享折上折，就在海口日月广场西四处女座 L 层。
1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1: 小王，遛八月呢？
12: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3: 是啊，张阿姨。

0: 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0: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7: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6: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8: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6: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8: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6: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8: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15: 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早上的7:40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0: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9: 上班路上有任何的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或者问题想要

0: 咨询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九五四，来找到我们。
1: 飞檐后行说，琼州大桥的西往东下桥左边车道啊，三车追尾了，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
0: 下哪个桥？西往东，也就是出城方向咯，去江东方向啊。
1: 嗯，对，出城方向已经堵车了。
0: 嗯，火龙果说，今天这个时间段海修快速路已经明显车多了。
1: 嗯，
0: 周一大家估计还是该开会的开会，该集合的集合了吧。
1: 嗯，奔跑的牛啊，他说不是不知道禁止大货车上快速路，他们是不怕罚，就像路边违停一样啊，不怕交警贴罚单。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嗯，他们有其他的驾照可以扣哦。
1: 我刚刚路过了你的车，那个车窗上面是贴罚单粘的吗？
0: 就是两个月之前在那个滨海新村路边的停车位超时停车了，交警贴了个罚单，洗不下去了。那个胶
1: 不好撕是吧？
0: 对，已经洗不下去了。
1: 华子哥说呀，快速路对货车上桥是不是没有抓拍呢？但是他们说是有的呀。
0: 嗯
1: 嗯，快速路是24小时禁止货车通行，货拉拉是不是可以呢？它一些轻型微型的在非早高峰的时早晚高峰的时间段是可以的。
0: 嗯，但是路面上这些监控啊，你也说不准到底哪个还是正常使用的。
1: 是因为我们常能听到有一些朋友说，哎，因为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交通事故呀，或者被刮了被怎么着了，去调监控了，说监控坏了。
0: 对，所以咱们大家这个行车记录仪呀，必须得
1: 有，
0: 因为路面上的监控不是都好的啊。
1: 嗯，
0: 华子哥两个小朋友都是
1: 回来了吧？
0: 嗯，老莫现在是要上幼儿园了吧？
1: 没到吧，才两岁了吧。
0: 嗯，
1: 你也没到3岁吧。人家现在还在领育儿补贴呢。
0: 哎呦真好。嗯，那个是一年多少钱来着？一年3000是吗？
1: 一年3000，嗯，
0: 一年3000，一共领3年，
1: 是吧？还有个什么钱？他不是还在读研吗？他那些专项附加的扣除也都拉满了。我们之前说人家
0: 他拉满是拉满，他
1: 报那么多了没有？
0: 他读研那个学费也不是给他报销啊。
1: 也对啊，能省一点是一点嘛。
0: 嗯，但是我看人有一些单位是就是学历提升是报销学费的。
1: 嗯，
0: 只是报销比例不同。嗯，比如说可能你一年学费一年这个3万块钱，
1: 嗯，
0: 他可能给你报一半，报50%或者报70%。
1: 嗯
0: 嗯，但是对，就看自家单位的政策是什么样的了。
1: 嗯
0: 嗯，看一看目前咱们市区当中，刚才因为有交通事故嘛，琼州大桥出城方向刚才是有事故，堵车了，目前呢桥面上也是在排队了，大家已经走到这儿的就没有什么绕行的办法了，就耐心等一等吧。啊，
1: 哦，一年3600呢。
0: 嗯，
1: 育儿补贴。
0: 福星他说，华子哥的女儿都上幼儿园了吗？时间过得太快了。
1: 我记着可能还没吧，我记着还小啊。去年是不是我们在发台历的时候，
0: 嗯，
1: 他带着去了，我记着还才1岁吗？孩子，
0: 嗯，总之反正就是
1: 时间过得很快的，
0: 不大啊。嗯，一两风说下周一开学了，要多久出门才能避开堵车呀？
1: 那你平常是几点钟啊？
0: 下周一就，哦，对呀，下周一就开学了。
1: 是下周一还是下周二啊？因为下周一是31号。哎，
0: 下周一哦，31号。
1: 嗯
0: 嗯，家长们收到的这个通知是
1: 31号还是1号？
0: 嗯，
1: 我昨天在这个无聊的时候不是在刷抖音吗？
0: 嗯，
1: 刷到了，就是朋友里面啊，一刷看到了一张脸。
0: 嗯，
1: 他的名字叫长得帅不靠脸。
0: 嗯，是咱们一位熟人。
1: 对，
0: 华子哥吗？
1: 大张哥。
0: 哦，大张哥呀。
1: 嗯
0: 嗯，
1: 然后呢，发的不是他，是他闺女
0: 啊。
1: 我说作为大女儿，他是怎么做到的跟他爸爸拥有了同样一张脸？一模一样啊。
0: 就是女儿长得像爸爸。
1: 哇，真的是一模一样啊。
0: 爸爸长得也挺可爱的，爸爸长得跟个大熊猫似的。

0: 趣味生活啊，那小朋友马上三年级了，还有很多作业没写呢。
1: 慢慢来吧，这不是还有一周吗？
0: 是还有一周啊，
1: 紧赶慢赶也能赶得上的啊。许光汉来了，他说呢，早上好，今天车好多，怎么又到周一了，困得今天要迟到了。我不知道你这是现在是开车去上班还是骑车去上班了，天气整体上还算是挺不错的呢啊。对啊，这一周一周过得也太快了，昨天还在那儿感叹，我说感觉今年还没干啥呢，今年要结束了，感觉要，
0: 嗯，
1: 因为只剩下最后一个季度啦，
0: 嗯。哎呦，我是昨天看到有一个公众号发的，因为昨天是处暑嘛，
1: 嗯，
0: 处暑这个节气过后的话，是不是下一个就立秋了？
1: 对啊，
0: 哎，立秋已经立完了，就是夏天正在慢慢的走远。
1: 你下周一休假去哪里啊？
0: 我还没想，没有想好呢，
1: 在海口待着就行。
0: 只是有了几个地方，但是还没确定。
1: 嗯。我推荐你啊，
0: 嗯，
1: 留在海口。
0: 为什么呢？
1: 也尝试一下，就是整个假期啊。也不需要
0: 逛一下商场，
1: 不不不，也不需要长途跋涉去哪儿，也不需要坐飞机坐火车这些累人的，你就在海口待着。
0: 嗯，
1: 想起来今天就去这个超市逛逛，想起来明天就去那个咖啡馆玩一玩，就是漫无目的待上一周，真的整个人会很无聊。
0: 我不会回来我就一流啊。嗯，华子哥说哥哥回海口了，妹妹还在外婆家啊。妹妹是十月份出生的，
1: 嗯，
0: 哦，所以她是晚半年，那就是到28年。
1: 平平淡淡如水说，一个晚上一支笔创造一个奇迹，
0: 加油吧孩子们。
1: 我星期六，我星期六还是星期天呢，
0: 嗯，
1: 去看了一下新上的，不是目前就一共两部热映电影吗？
0: 龙餐馆吗？
1: 龙餐馆跟奥德赛。
0: 嗯，
1: 我去看了一下，龙餐馆我早就看了，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奥德赛。嗯，奥德赛就是我特别不喜欢看的那种题材，但是非常非常的
0: 好看。因为我是前段时间刷朋友圈的时候，我分别刷到了张扬和小马，
1: 嗯，
0: 他俩应该都去看了奥德赛。
1: 他俩应该是一起看吧。
0: 不知道是不是他俩一起看的，反正一前一后发了个朋友圈，
1: 嗯，
0: 就说这个奥德赛呀神了，
1: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啊，但是它里边涉及到很多外国的这种什么希腊神话故事啊，
0: 嗯，
1: 又回去看完了之后又去补了一下这一堆知识，
0: 啊，对，
1: 总而言之大家如果最近没什么片子的话，
0: 嗯，
1: 可以去看看这个奥德赛，但是不建议小朋友去啊，挺吓人的。
0: 嗯，
1: 珍妮儿要不要来点路况啊？
0: 嗯，
1: 来吧
0: 珍妮儿啊。
1: 嗯，
0: 来吧。
2: 18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首先提醒大家啊，滨海大道文华路紫荆路这个路口的一个红绿灯故障呢，暂时是还没有排除，但是警力已经在现场来指挥交通啊，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呢，之前不是说有进城方向和出城方向有这个交通事故啊，刚好是在桥的相对比较桥头的这个位置，所以呢对于主干道的一个不管是进城还是出城都有比较大的影响。现在看起来的话，进城方向的事故应该是已经处理完毕了啊，现在目前呢主要是受到美祥路路口的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基本上是绿灯放行的时候大家都在往前走，然后呢到红灯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排上琼州大桥的桥头。出城方向的事故这会儿也没看到了，感觉应该是处理完毕了啊，在监控上没看到了，但是省博物馆这一段呢流量还是挺大的，车队的尾部也陆陆续续的滞留到美祥路路口的红绿灯，通行的整体效率还是略低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上，目前富力首府的这一段往五指山路路口的方向，车队的尾部是已经接近到了后面的海府立交桥的桥下，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呢也是比较的缓慢啊，这个位置也是要重点注意一下。海修快速路呢主要是西往东方向汽车西站和秋海匝道的上桥口这一小段属于流量。

比较大。如果你只是途经这个路段的话，走左侧三车道啊，走左侧三车道，还有就是金垦路和金源路，然后到海垦路的路口路段，目前车队的尾部是有一点快要滞留到金垦路和差不多金源路路口的这个路段，整体的通行效率也比较低，但是现在也没有什么更好的。

0: 法啊，感觉应该是挨着农垦总局机关幼儿园的这一小段流量会更大一些，进入到海垦路之后是非常顺的，完全没有问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感谢珍妮儿。看一看一两峰，他说呢，每天早上七点出门，刚好七点半到单位楼下，这会儿在食堂吃着早餐听节目呢。食堂的伙食怎么样啊？咱们应该是有七八年没吃到过我们食堂的早餐了，因为没有，
2: 哎，对，
1: 吃不上，
2: 他好像是七点半之后才开始供应吧，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哎，
1: 对。但是咱们是七点就上班了，
2: 啊，
1: 所以
2: 我们吃不着
1: 食堂还啊，嗯嗯，但是我们这个食堂啊，进步的空间还有很大。
2: 嗯，
1: 哎，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有一次就去朋友那儿拜访，然后呢，就是顺便吃了一下他们的食堂。
2: 嗯，
1: 就是招商蛇口的那个食堂，滨海道那个。
2: 那个没吃过，我是记着吃过海某家的嘛。
1: 啊，他们家就是招商局他们家的这个食堂啊，
2: 嗯，
1: 非常非常的好吃，他们家楼下那个食堂。
2: 哦，嗯。施浪说呀，快速路不是24小时禁止货车通行吗？新能源除外吗？新能源货车可以上。新能源货车啊，它也是那种小微型的啊，
1: 嗯，
2: 中型以上也不行。
1: 嗯，
2: 说是下周一报到，下周二开学，幼儿园是这样。哦，那应该就是了。
1: 哦，嗯，那就是
2: 还是1号开学。
1: 反正报到也不需要起个大早，对吧？
2: 嗯
1: 嗯。恒来了，看看恒这个周末是怎么度过的吧。
2: 嗯，
1: 恒这个周，哦，
2: 哎呦，
1: 是，对对对，多到翻了好久
2: 啊。
1: 首先是去健身房
2: 了，
1: 先去锻炼了。
2: 嗯，
1: 然后又去塑了个膝。
2: 嗯，
1: 抓了个螃蟹，然后去了一下这个洞是在。那个城迈这边是吗？
2: 哪个洞？
1: 不是，我看他去了个洞。
2: 这个洞，
1: 嗯，不知道，我以为是就是城迈有一个打卡点。
2: 这个不是那个72洞吧？
1: 嗯，
2: 是不太像啊。
1: 可能是溯溪找到了一个
2: 洞。溯溪过程当中，嗯。
1: 恒这是自从上了航拍之后，拍摄的角度更多元化了，
2: 嗯，挺会玩的啊。
1: 哦。
2: 每次都是自己拍吗？
1: 因为他这些其实都可以自己拍。
2: 嗯，
1: 你看他不是上一个拿了一个 Action 5吗？
2: 嗯，
1: 这个是自己航拍也可以拍，但是我看基本上应该是几个人同时出去玩了。
2: 你这装备还是挺齐全的啊。
1: 嗯，主要是体力好。
2: 嗯，
1: 让我每个周末这么出去溯个溪，再爬个山，再健个身，不行，这要了我的老命了。至少现在的我不行。你说前两周我一直在健身可以啊，虚的已经一周没去健身房了啊。
2: 杨梅说呀，初一的娃明早去报到了，暑假呀终于要结束了，
1: 嗯，
2: 今年也没有回老家。
1: 施浪他说，报到虽然不需要起个大早，
2: 嗯，
1: 但是周一需要去上班呀。那就相当于是反正你出门也顺便要
2: 把
1: 孩子送过去了。
2: 一两峰说呢，他每天是七点出门啊，这说了啊，在食堂听着吃着早餐听节目。
1: 大家就是家里边有孩子的也会说什么时候送孩子是个头啊。
2: 嗯，
1: 也会心里想这个事儿吗？
2: 我总是记着你说在你外甥女儿考上大学的那一年啊，你姐姐的那个感受就是终于不用再早起给她做饭了。
1: 用我姐姐的话说，又觉得是挺轻松的，终于不用早起了，
2: 嗯。
1: 她本身就是爱睡懒觉的人，然后又觉得这个孩子一上大学，就觉得挺空落落的
2: 啊，
1: 因为本身他们两口子就是那种长期分居两地，
2: 异地夫妻，
1: 当然也不是多么远了，一个在县城，一个在市里边，
2: 嗯，
1: 但是只能周六日见面嘛，
2: 嗯，
1: 然后孩子也去上大学了。然后老公工作日也见不着，
2: 嗯，
1: 就变成，就只有他，
2: 嗯
1: 嗯，
2: 有闺女在身边肯定更好啊。
1: 虽然她老公在市区里边也是，只有周六日能见到老婆，
2: 嗯，
1: 但是你也懂的，就是
2: 应酬多，
1: 对，就是男方可能一天到晚都在应酬，不像女。

0: 方老老实在家
1: 班
0: 的这个感受可能不一样。
1: 嗯
0: 嗯，所以我姐现在，我外甥女其实现在出去上大学了，只要是个假期就回家。
1: 嗯，她也挺恋家的。
0: 恋家，嗯。
1: 糖果说，小时候呢，大家说他和他爸爸长得一模一样，笑起来也一样，身材也一样，都在感叹。偶尔有人说调侃说像妈妈好，他爸说像我怎么了，我又不丑，挺好的。
0: 嗯，华子哥他说呀，暑假就要结束了，这西海岸的球局是不是也该复工了？西海岸的球局啊，
1: 等到
0: 跟暑假没关系，
1: 下下周吧。
0: 啊，
1: 嗯，
0: 你信他，你信赵鑫啊，现在赵鑫是最不可信的人。黄尼克他说呀、
1: 嗯、
0: 他说招商的食堂虽然好吃但是很贵呀。对，它确实是贵，但是它确实也挺好吃的。嗯，它、
1: 嗯、
0: 的菜品非常多，比自助餐不差
1: 啊。
0: 嗯，而且都是热菜、冷菜、凉菜、甜点。
1: 他们是有餐补的吧？还是
0: 说他们是对于招商局的朋友来说应该是有餐补的。
1: 嗯
0: 嗯，因为他们那栋楼好像不止他们一家单位、
1: 哦、
0: 那栋楼是他们单位的，但是好像也租给了、嗯、是也租给了 CDF 吗？就是作为办公楼了，还是租给了谁啊、
1: 哦嗯？嗯。徐娜娜说去木兰湾啊，是早上去好呢还是下午去好呢？嗯，可能很多人是下午去的多，那边呢可以去下午没那么热了嘛。去溜达溜达，看看落日，坐一会儿。
0: 但是你上午去，早点去也可以。
1: 对，我觉得早一点其实也可以。
0: 也不热
1: 啊、
0: 嗯。嗯。恒他说去的是白沙的灯笼谷，嗯，看起来环境挺不错的，不知道这些地方你们是怎么找到的啊？
1: 师浪说啊，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那就不懂了，一直在接送。大哥刚暑假班，放假媳妇儿请假在家带他，反正他是没什么寒暑假的，有寒暑假、啊、就上寒暑假班，他自己也没有放假的概念，反正他就知道要上几天学就可以放几天假，他也不知道可以放那么多天假。
0: 怎么这么可怜孩子啊。孩子慢慢的这个暑假是越来越短了，你等到这个初中一结束，高中就基本上没有完整的暑假了呗，
1: 嗯，
0: 对吧？一两风说下周一家长们都几点送孩子呀？他 baby 车流，你该几点上班几点上班？
1: 对，
0: 嗯，你能到单位就行了，
1: 嗯，
0: 提前个
1: 十来分钟出门吧，我建议你。
0: 嗯，
1: 上山若水啊，他说那个食堂是招商局大厦的配套，不只是他们的食堂。那就是说只要在那个招商局大厦里面工作的，基本都是在那儿吃。
0: 那可能餐补不一样呗。
1: 每家公司和单位的餐补应该不一样吧。
0: 好像外人，我们作为外人好像也可以吃，就是直接
1: 刷卡
0: 就行了好像。
1: 哦，
0: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训练时间，路况之后再马上回来。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